0: 了，通通打卡。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0: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0: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0: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0: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0: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0: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吧。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八点十四分，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啊，我是姚晓涵。广东又不广东，华语又不华语，我是小涵。
1: 我是小涵。
2: 我们是寒流
1: 来袭。
2: 哇，好难听哦，我们是寒流来袭。那这个小时呢要一起早安民调。
1: 是，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啊，新一代的 MyCard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MyCard 哦已经是有20年历史了。
2: 哎呀，那经过了超过20年呢，政府这个月就推出了全新结构的大马卡 MyCard， 而且采用了更完善的安全措施，保护个人身份还有数据安全。那这一项分阶段推行的计划呢，从6月展开，是2001年9月5号大马卡首次推出以来最新一轮提升马来西亚的这个大马卡安全性的举措，确保可以抵御网络威胁还有证件伪造的问题。
1: 那么之前呢，内政部部长赛富定就有提到啊，新一代的大马卡呢是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还有安全功能，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而国民登记局总监也提到啊，全新的大马卡呢将配备多达53项的安全元素，而现有版本呢是只有23项哦，也就是说提升了30项的功能啊。而升级后的安全防伪造技术呢，就包括用于执法的二维码、全息图、微缩文字，还有紫外线防伪元素、激光雕刻，以及采用增强型的加密技术的晶片。而这些改进呢，预计将会提升身份验证的能力，降低身份证被伪造还有滥用的风险啊。
2: 那新一代的 MyCard 你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呢？是防伪造和安全性吗？或者是使用的便利性啊，就是除了可以添油之外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啊，或者是个人隐私保护还是外观的设计呢？我最在意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就是因为现在添油都要使用 MyCard，
1: 对，
2: 所以我发现它已经开始有些损害了，就是尤其是角落，
1: 它外面的那一层塑料，
2: 对对对，已经起皱了，所以我希望它可以再耐久一些。
1: 其实讲到这个耐久性哦，我也是很认同小涵说的，因为我的 MyCard 去添油的时候，以前我们只是用在银行嘛，
2: 以前很少把你的 MyCard 拿出来，所以其实我用了很多年它都没有问题。我就发现最近几个月它损害的那个速度越来越快。
1: 对，那以前我去银行的时候呢，那个晶片啊它不容易被读取到资料，以前我们就是去银行的时候，他就放进那个读卡器，
2: 侦测不到，
1: 然后他就需要用那个橡皮擦擦擦擦擦，然后再放进。
2: 还有这种方法哦？
1: 有，现在也是会有我不晓得小涵，你用你的那个 MyCard 在添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你把它插进去之后，他说 error， 然后他请你再放一次。我曾经有试过好几次去添油，都出现这个问题。每一次第一次把那个卡插入去的时候，插进去的时候呢，他都说 error，
2: 侦测不到。
1: 对，然后呢，把它拿出来，然后再放第二次。结果每一次我拿出来呢，我就要去摸一摸、擦一擦我的那个晶片。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经常做这个动作让那个我的晶片呢有少许的损坏还是怎么样。
2: 是，而且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购物礼券嘛，100令吉嘛，也是要用到这个 MyCard。所以我希望第一就是不要那么容易受损啦，第二就是你的那个晶片侦测可以更快捷一些，
1: 是
2: 就不要有这些问题出现。那其实每一项都很重要啦，外观设计的部分我觉得现在的外观已经很好看了，很漂亮了。
1: 是，
2: 然后隐私保护这个可能会不会是这个你说的他用那个晶片嘛，对不 对可能如果有一些有心人士的话，因为你使用 MyCard 的几率多了，他会不会容易读取到你的内容或者是资料呢？可能离你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侦测得到，这个我不确定，可能比较深入一些。所以呢就问问你啦，普遍来说你对于 MyCard 最期待的是什么呢？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是刚才我们两个提到的这个问题吗？还是有其他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1829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怎么样，多听我们的电台，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肌肤水水的呢？非常的滋润。如果你也想要有智慧，然后脸上有光泽的话呢，一定要多听 IFM， 因为我们给你满满的精神食粮，就像我们总经理的声音一样水水的。
8: 不只是听我们的节目哦，还要多浏览我们的脸书。
7: 好了，哎呦，那个广告真的很有创意耶。我觉得最近电台很多广告都很有创意，我们每一位同事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大家多多支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大马卡，因为呢，全新的大马卡6月份就会正式登场了。既然是全新嘛，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大马卡面对的一些状况，他就没有去处理，因为反正要有全新的卡了。那你对全新的大马卡又有什么期待呢？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没有去要求，但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它是最好的、美美的、水水的，听听他怎么说。
9: 我最在乎的，我个人认为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还是个问题。相片跟他的地址，他的地址也很重要。坦白说，地址我是曾现在用的是错的，可是我觉得我那张相片比较美，所以我就不要去换它。我觉得现在新的那种 IC 对老人家会比较实用。因为现在都是用政府给钱，都是用这样子比较容易简单，对老人来说。
7: 啊，就因为照片比较美，所以地址错了都不要换。
8: 地址错了也不敢
7: 换吗？哎，可是这个照片真的很实际耶。
10: 是，
7: 很多人很不想要看自己的证件，比如说大马卡啦、护照啦，
8: 都不太想拿出来。
7: 因为你可能带去的相片不符合规格，所以就要现场拍摄。那现场的那个灯光好像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技术人员呢也没有这么多耐心为你拍下最美的样貌，所以只要合格就可以了。结果拍出来就是不美。
8: 而且脸
7: 像你，但是太写实。
8: 哦，那个脸很臭的，每次拍照都是脸臭。哎，我想，哎，我应该是没有这么脸黑黑、脸臭臭的吧？
7: 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明明就觉得拍了几张，第一张比较好看，但是他选取的都是比较脸臭的那个 moment， 所以可是不是可以对我们的护照也好、大马卡也好的照片有所期待呢？可能以后现场设置的环节再专业一点，
8: 可以自选照片。
7: 对啊，这样
8: 没有啦，应该是如果我们自选照片，它会花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这些政府部门的服务，都是人潮非常多啊，都是一个接一个，所以就是拍了之后啊，我们都说 touch and go。
7: 可是我想要水水的。 漂亮了，但是可能就不像你啦，因为照大马卡就是要写实嘛。
8: 是，所以这个呢要水水的就要平时照顾咯。
7: 对哦，听 IF
8: 又来广告我们两个。
7: 对，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期待吧。这位是古来的阿富，你不要这样，你把你的大马卡拍上来，这样不好，不要随便泄露你的个人资料。他就说，诶，这个真的诶，把我拍到好像犯人一样。就是脸臭啦。
8: 嗯，其实我的也是像犯人一样哎、啊。
7: 所以你很少把大马卡拿出来，对不对？要不是要添油，我才不想看呢。
8: 对呀、啊，我们都会把它收起来、藏起来啊。
7: 嗯，那再来他也补充啊，他说在大马卡呢，确实很少用到啦，出国旅游比较常用哦，因为他的指纹扫不到，所以一定要用 MyCard。以前旧的身份证太大了，放不进皮包，旁边剪掉一点，之后呢去换卡的时候就被罚款时令吉，当然不能这样啊。所以其实哎 ,Mary, 谢谢你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都希望有好看的照片。
8: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要有那个照片呢很好看齁、哦。包括这位彭亨的贵方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第一相片不要太丑哦。这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五次更换这个IC 就是身份证齁、哦。每一次更换呢他的头像呢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齁、哦。那么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的去做好这个部分齁、哦。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啊。如果是其他的卡呢出现问题呢，马上这个我们的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像我们的 MyCard 之前是有 Touch and Go 的功能嘛，
7: 是，哎，其实是还蛮好用的。
8: 对呀、啊，如果不能过那个收费站的时候，就可以把麦卡拿出来了。
7: 是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会回家乡嘛，回家乡使用我家乡的车子的时候，就没有带到那个 Touch and Go 卡嘛，所以呢，这个麦卡就派上用场了。不过以后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8: 是，
7: 麻婆的志伟就说他比较在乎换卡的损耗时间，那 JPN 会不会很多人，会不会白跑一趟？去了就说号码派完了。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对于全新的麦卡，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看来蛮多的朋友哦，对于功能没有很期待啦，对于照片好不好看比较期待。
8: 所以我在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外观设计放在其中一项。我本来以为没有人选
7: 对。没有，你的外观设计人家以为是大马卡的设计，殊不知就是我自己的照片。
8: 那个照片比较重要吧，外观设计那个是还是其次啦。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票，一人一票。
1: 真的是非常搞笑啊，那个照片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贵方的那个真的是太开玩笑了。
2: 对，他说拍照那个 IC 的头像拍得像整容前，但是真人像整容后，这个真的很贴切。我们听听看山打根的秀娇怎么说。
3: 我常常去银行办事情，就是跟正月一样的情形，都取不到，又拿那个橡皮擦来擦擦擦，又要我的手指擦那个滋润油有一次买政府津贴的手机，就是那个机器读取不到我的身份证啊，做了一个小时啊就做不到啊。后来要去那个移民局那边拿一封信呢，证明我的手指那个身份证读取不到我的手纹呐、很麻烦呐、我希望像小韩说的要耐一点，和郑业说的要读取那边要做得好一点呐。
2: 毕竟现在大麻卡的应用运用层面或者是应用的几率也更高了，所以这方面真的是要再加强啦。那这位呢是美里的新欢，他说不在乎哎，现在的 MyCard 还可以用，能不急着会要换这个新的 MyCard。
1: 也确实啊，因为国民登记局就有说啊，其实现有的 MyCard 呢依然是可以继续用在所有的官方事务、包括领取政府补贴还有援助的而且呢持卡人的个人资料安全呢、也会持续受到保障，所以其实大家不必在首相正式推介新版的 MyCard 之后呢一窝蜂就用去换了、
2: 对，就是等到皮肤水水了之后他就换新的。
4: 黄小涵又是照片
2: 我拍出的照片，那个大麻卡的照片会更好看嘛？
1: 是
2: 先把自己的样貌养好。
1: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是打算要去换这个麦卡的话，那大家要开始照顾好自己的皮肤了。
2: 对，就是为了麦卡有美的照片吗？
1: 是啊。
2: Go， 他就是说呢，新的身份证的安全耐用和保密，更重要的会不会呢？非法的移民也拿得到？他说呢，这个怎么说呢？安全耐用是最重要的。那槟城的刘先生就说，如果怕大麻卡损坏的话，可以用 Touch and Go 来添油，这样就可以减少损坏大麻卡啦。
1: 确实啊，其实我们现在用着的大麻卡呢，它是在2001年推出的哈、那么其实啊，我们这个系统啊，使用这个身份识别系统呢，是从1948年开始的、而且当时是先从西马半岛率先使用这个纸质的身份证，那么之后才扩展到沙巴沙拉越啊。而且是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就发展成为塑料的身份证。可能我们父母的那一代齁、应该是有用过那个塑料版的身份证啊。那之后呢 ,1980 年就推出了更高安全防伪功能的高品质身份证。这个我相信是我们这个年代应该都有用过的。之后就是2001年啊，就是推出现在我们手上用着的那个大麻卡啦。
2: 也成为了全球最早采用多功能智能卡技术的国家之一。到了2012年，大麻卡进一步升级至更先进的安全晶片，而新版大麻卡就代表我国身份识别系统持续发展的最新阶段。所以呢，未来这个大麻卡应用场景更广，你对于它又有什么期待呢？是它的这个加密的功能吗？还是它的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的部分？或者是它的外观设计？还是外观设计不重要，最重要是外观设计里面你的容貌呢，也就是你的照片。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是的，欢迎回来，早上8:50。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那么其实每一次啊，新的东西推出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心态，就是诶，我一定要就是啊抢头香的那一种。
2: 一般上分为几种类型啦，第一种就是要马上抢先的人，第二种就是先观望一阵子，等一切稳定了之后才行动，第三就是不要，我拒绝新事物，就是每一个人的态度都不同。
1: 是。
2: 那这位呢是来自芙蓉的朋友John， 他说每一次呢有新的大码卡，他都是第一天就去换了，
1: 马上报到。
2: 对，他说很多人以为第一天一定很多人不敢去，其实不一定哦。
1: 那小韩你本身呢，你会是那种喜欢尝鲜的人吗？就是要第一个去报到的，还是都会等呢？
2: 不会，我一定会把现有的产品用到尽使用寿命到尽头了才去换新的。
1: 但是你要想象一下，这个大码卡你刚刚才说照片不美耶
2: 没关系啊，但是它受损的程度，反正受
1: 损
2: 就是反正它已经受损了，
1: 对，
2: 那倒不如把它用到尽啊，受损然后不能够再侦测到了才去换新的。
1: 我是那种，
2: 我知道你应该会第一天就去换。
1: 不是，
2: 我因为你现有的状况已经很多了，晶片都读取不到，所以你要赶快换啊。
1: 但是我是那种我懒惰去跟别人挤的那一种。
2: 不会啊，你就跟 John 一样。去第一天就去换，他说未必会很多人。
1: 但是会不会经过这个广播之后，所有人都第一天去换？
2: 应该不会。我们要提醒大家，现有的大码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而且呢，这个新版的大码卡呢，主要是以塑料身份证 KPP、高品质身份证 KPT， 还有第一代大码卡，就是没有这个 Ghost Image 版的持有者优先这个国民登记局会优先替他们更换，而且呢，这一些持有者必须在3年之内分阶段完成更新为新版的大码卡。
1: 那如果是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呢，是可以浏览国民登记局的官方网站，也就是 www.jpn.gov.my， 或者是登记局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获取资讯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这个新版的大家都很期待，真的不要一窝蜂涌着去，因为这样的话真的是会让那个柜台爆满人潮，然后我们又怨声载道，那就不好了。
2: 是，那当然呢，也要看看朋友们还对哪一些事项有期待，像是吴女士，她就希望呢更换新的大码卡，最要紧的是有安全感，因为诈骗太普遍了，一旦中计，后悔莫及。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防伪的功能性。
2: 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祝福你的新版大码卡或者是现有的大码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1: 大家所以要记得继续收听 iFM， 然后我们的资讯呢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水水的，更加有智慧哦。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赞扬空军长期以来捍卫国家主权的贡献。政府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将有助加强网络监管。伊朗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配合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在脸书发文向全体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现役及退伍军人表达感谢，赞扬他们长期以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与奉献。首相说，皇家空军多年来始终是国家领空防卫的重要支柱，以无畏精神、专业素养及牺牲奉献守护国家安全。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透过脸书发贴文，邀请国人出席来临的星期五在布城广场举行3天的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并鼓励携带亲友从活动中发掘技职教育及培训领域的世界。副首相也在贴文中附上59秒长的视频，展示该庆典上的各种活动，包括科技展、认识技职教育领域、工业展以及与企业家对话。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成立45年来，持续展现其作为国家创意产业生态系统重要催化剂的角色，为本地影视及创意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通讯部长 Datuk Fahmin Fadil 在脸书发文表示，电影发展局在过去45年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积极培育本地创意人才，也持续推动本土影视制作发展，并为业界人士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说，电影发展局多年来致力于强化我国电影及创意产业基础，为行业培养专业人才，同时提升本地作品的制作水平与市场竞争力。此外 Datuk Fahmin Fadil 表示，落实年龄验证机制是推动更全面监管网络空间的重要举措，有助遏制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及诽谤内容传播。他说，同时此举也将成为政府加强维护网络环境安全的重要一步。部长指出，这也符合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谕令，及持续强化对假新闻及诽谤性内容传播的监督与管控。
3: Ini merupakan langkah penting untuk kita pertama pastikan kanak-kanak bawah usia 16 tahun tidak menjadi mangsa kepada kemudaratan dalam talian yang hari ini terlalu banyak tersebar dengan terlalu mudah. Dan saya percaya ini langkah pertama dan ada langkah-langkah susulan yang perlu kita ambil termasuk terhadap platform-platform yang ingkar.
2: 截至今年4月30号，卫生部通过遵守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产品管制法令，共展开34903项相关的执法行动，并检查全国683704间场所。卫生部发文告指出，在执法过程中，当局共发出233831张可罚款违规通知书，同时也针对不可罚款处理的违法行为，共开档4226宗案件调查。在法庭提控方面，目前仍有398宗案件处于审讯阶段。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雪兰莪州办事处 通过第六波侦查行动，已经向州内商家发出9张违规通知，以确保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不会出现不合理涨价行为。州办事处主任 Mohammad Hanif Asari 表示，这些通知信是根据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第21条文发出，要求相关商家提供涉及商品价格及成本的详细资料。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声明说，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持续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继续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受损。声明指出，任何一个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应该被视为违反全部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中国和美国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中国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针对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黎巴嫩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但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对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奥恩表示，谈判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让步，而是尽可能以很小的代价结束战争的一种解决方案。他指出，这个过程可能遭遇障碍和拖延，但是他正在向前推进，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解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剧烈爆炸。据通报，这艘货船当时正在波斯湾航行，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尚未发现该事件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环境影响。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通报所附图片显示，事发海域距离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东南约40海里，靠近伊拉克和科威特近海交界区域，是连接伊拉克港口与波斯湾主航道的重要航运水域。哥伦比亚航空事故调查局1号发布公告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哥伦比亚境内起飞时坠毁，机上4人全部遇难。公告说，涉事飞机为一架塞斯纳206型飞机，隶属于哥伦比亚一家航空公司。该飞机在起飞阶段发生事故，失事时正执行飞行，从哥伦比亚中部梅塔省首府比亚维森西奥前往该省城镇拉马卡雷纳的航线。事故发生后，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并且派专业技术调查团队赶赴现场，以查明事故原因。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赞扬空军长期以来捍卫国家主权的贡献。政府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将有助加强网络监管。伊朗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信沈顺明谈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哇哦。
5: 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5: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
6: 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起来好像在逛动物园，但实际上它们可是经济学里最让人头疼的危机警告。今天先来聊聊这只神出鬼没的黑天鹅。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简单来说，就是发生几率极低，你完全没有料到，但是只要一发生，就会引发大地震的超级灾难。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17世纪以前，欧洲人一直以为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1697年，有人在澳洲发现了第一只黑天鹅，大家惊呆了，过去的认知彻底被颠覆。知名学者塔雷伯在《黑天鹅效应》这本书里，就给黑天鹅下了三个定义。首先，几率极低，低到你根本不可能提前预测。二，影响剧烈，一旦发生，冲击力大到甚至能影响世界几十年。三，后见之明，发生之前没有人知道，发生之后大家才争先恐后的找理由解释。像我们熟知的2001年911恐怖攻击，还有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都是标准的黑天鹅。既然黑天鹅这么难防，未来随时可能扑过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吗？专家对此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停止预测未来，不要再迷信大师的预测了。与其花时间去猜明天会怎样，不如多做一些小尝试，就算失败了，也能在痛苦中快速修正，快速学习。第二，强化你的恢复力，当大家都受伤的时候，谁最快能站起来，谁就是赢家。就像疫情期间，有些餐厅不能内用，但他们几天内就转型做外卖，这就是惊人的恢复力。三，降低伤害，绝对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常常为了图方便就忘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上班族要记得开拓副业，创造多元收入，企业也要准备好不同的赚钱管道，并且随时留一条后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预测未来已经不管用了，建立敏捷的应变力和分散风险的布局才是最重要的生存法则。
1: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3: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低糖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两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 016-227-1613。
4: 新向太阳剧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预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呀，越听越爱。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Kinohimitsu，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有望在档案管理、历史研究及文化遗产记录领域加强合作，通过知识交流与跨文化联系，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Yunus Waran Ramaraj 表示，他近日对位于钦奈的泰米尔纳德邦档案与历史研究机构进行工作访问，希望为马印双方在档案历史研究、文化遗产记录及社会理解建设等方面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他指出，这次访问让他更深入了解官方档案机构在保存知识、国家记忆及文化遗产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警方已经逮捕一名本地男子，协助调查一起涉及五辆车的严重交通事故的案件。该事故发生在居銮县新邦令京监狱附近路段，共造成五人死亡。居銮警区主任 Barin Mohammad Noor 指出，涉案男子年仅19岁，被怀疑当时驾驶一辆奔驰 A250， 并以高速及鲁莽方式行驶，而同行的另一辆宝马5301则由其22岁的哥哥驾驶，怀疑因为宝马5301失控，车辆冲入反方向车道后，先后撞上多辆车辆而酿成悲剧。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2号发布消息说，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附近海域当天凌晨发生 6.2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据该研究所监测，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号午夜零时12分，震中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科森扎省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约250公里。这次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包括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坎帕尼亚和普利亚等大区。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三党已经成功组成新政府。弗雷泽里克森对媒体说，他已向国王腓特烈十世报告阻隔事项，此次阻隔过程历时69天，阻隔谈判漫长而艰难，新政府将由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和温和党组成，四党将于2号公布政府施政纲领。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上午10点12分。今天的爱生活，我们邀请了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来和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去缓解手足纷争。如果你家里有不止一个小朋友，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两个小朋友吵架甚至是打架的时候，你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停下来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上和我们的嘉宾瑞恩来聊一聊。而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也要和大家宣布一下好消息，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在5月29号到6月7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的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也就是 WTCKL， 入场是免费的，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最近呢，在社交媒体已经看到好多朋友到这个书展去了，那里真的有非常多的好书，所以赶快带着你的小朋友又或是其他的家人一起去看看吧。接下来马上为你送上急救常识，在稍后为你带来爱生活，和瑞恩一起聊一聊怎么样缓解手足纷争。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拉伤与扭伤是常见的运动伤，这一类型的伤者受伤的部位会有肿胀、疼痛和淤青。这里我们会用 RICE R-I-C-E 处理法 R REST， 先让伤者坐下或躺下休息，避免太多的动作导致伤处更严重。 I ICE 用冰敷，热胀冷缩，冰敷收缩血管，减少肿胀和止痛。 C compression， 如果有资源请帮伤者包扎。 E elevation， 提高伤处，减少血液流到伤处，可以减少肿胀和淤青。这里我们要避免用热敷，热敷会扩张血管，然后伤处会变得更肿。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我们要和瑞恩，也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缓解手足纷争。瑞恩，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那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课题呢，先来问问瑞恩，你在生活上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吗？有看到两个小朋友啊，又或者是谁在吵架，然后想要去调解吗？
4: 其实很常，不管啦，现在我们基本上你在生活上，就算有些时候你在走在商场哈，甚至是你家庭的孩子，其实难免我们会遇到有吵架，然后你就会遇到有时候家庭就讲说，哎呀，吵架是很正常的东西，然后可能你没有吵架你才有担心，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有很多我们说对孩子吵架这件事情，可能有些父母甚至大人本身他们对吵架这件事情有一些的误解，所以对我来说，那在手足纷争这件事情齁，那很长时候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帮助孩子怎么样去面对冲突这件事情，而不是让他们停止吵架。所以那很多大人或者是父母，他们把那个焦点，我们说把那个焦点放错了。那一般上我们讲可能有一些父母你会听到说，哎，不用紧了，他们吵一下吵一下他们自己会解决的。
3: 是
4: 啊，然后过后可是是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就是有时候我在见个案刚来到的时候，他们在谈一些诉求家庭的一些问题，那有很大一部分的问题都是来自手足的。所以就讲一些父母不管啊，然后过后可能长大了影响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那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所以家里可能在相处这个过程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因为我们说孩子在可能家里有手足，他们在怎么处理冲突的时候，那这个会影响他们在人际关系上以后他们怎么样处理冲突。所以这个东西毕竟家里
3: 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嘛，
4: 对对对，我们说也是第一个他们就是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过后怎么样学习面对冲突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
3: 是，
4: 所以
3: 你刚刚有说父母可能会让孩子在那里吵，他就说哎呀小孩子吵架不要去插手，这的确是有些父母会想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插手了会不会让孩子觉得我偏心。你觉得这样子的想法是对的吗？
4: 其实我们讲说那孩子父母其实有些时候他们可以介入，那只是怎么介入，在什么时间点介入，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父母有一些可能会比较紧张，他们也不是喜欢孩子的吵闹声，他们一听到孩子开始吵，可能前面两句他就开始出声了，要么就是骂了要不然的话就是跟他们一直提醒他们在一起相处要和和气气还是怎么样。可是我们说两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就算讲说你今天是双胞胎，他们也是会吵的，反而很常我们会看到说你年龄越相近其实你吵得越凶。
3: 是
4: 所以因为毕竟我们说在同样一个我们讲心理发展之下，然后过后大家都有同样的需求，大家虽然性格不一样，那可是在这样子的事情上可能争玩具啊，可能就是为了一些的谁先后的问题呀， 我怎么样，就是我们讲父母的，我们说父母可能选择怎么样，就是有一些的反应之类的。所以当然很多很多小事情其实都会我们说引发这种的纷争，只是讲说父母要怎么去调解，什么时候介入，这个也是让很多父母很头痛的。
3: 但很多父母会觉得孩子是因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才会和其他人吵架，然后呢就会觉得那比较大的小孩你应该比较懂得控制 自己的情绪吧、嗯、这样子的理解是对的吗？
4: 那虽然我们说在生理年龄上可能有一些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嗯、可是并不代表他们会懂得怎么处理冲突。那毕竟那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谈年龄比较小，可能十二岁以下的，那可能在情绪点上，那他们会比较我们说感受先走啊，感受先走的时候，自然而然在从处理纷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处理好他们的情绪，各自的情绪先，
3: 嗯
4: 啊，处理好了，然后过后我们才能够让他们灌输一些的价值观啊，或者是讲一些的道理，让他们知道相处的原则是什么。
3: 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马上跟他说不要吵了，又或者是因为父母在听到小朋友吵架，有时候在外面的时候，特别是在公共场所，会很担心其他人的目光，所以就会马上跟他们说好，现在不要再吵了。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也会阻断孩子表达情绪的管道，是这样子吗？
4: 是的，因为我们讲生活上它其实就是一个训练场嘛。那只要他们可能有遇到生活上有一些的难题，那就是有一次的机会给他们练习怎么样去调节情绪，那面对冲突等等。当你一直跟他们讲不要吵，有些时候孩子知道了父母不允许他们在他们面前吵
3: 啊，就在背后吵。
4: 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觉得父母讲在我面前孩子是很和谐的，可是怎么知道可能有一些时候可能是在我们说在学校吵啊，
3: 在暗地里搞小动作、
4: 啊、所以发现到其实我们说吵架的东西只要有那个机会在，然后就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他们需求，他们一定会吵生气还是怎么样，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说那个时间点上、嗯、一定会有起那个纷争跟争执的。
3: 所以如果直接非常强硬的跟他们说你不要再吵了，又或者是直接停止他们去输出去表达、嗯、有可能也会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压抑。
4: 嗯，是的。所以我们讲说当然我们说孩子吵的话你要让他知道怎么吵。
3: 嗯
4: 啊，所以也不是说可能乱骂啊，人身攻击，有些孩子他们讲话是很犀利的，
3: 嗯，
4: 然后就是可能会伤到人、
3: 嗯、
4: 然后过后有时候也伤到父母。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既然我们说孩子有各自的情绪他们要表达，那就让他们表达，然后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父母再慢慢的去引导。
3: 有一些父母就说好啊，我知道要让他表达，所以呢我也去上了很多课、嗯、可能听了很多的讲座，已经了解了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我把这些方法都运用在我孩子身上，我发现是我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吗？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4: 是，那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说原则上是这个样子，那只是要有些孩子就是我们说没有办法一个办法然后适合全部家庭、
3: 嗯、
4: 啊，所以你还是要看到你孩子在吵架当时候那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有没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讲个性上可能你用的方式可能你自己有些时候父母他在运用这种方式他自己也不熟练啊，所以孩子就觉得骂爸骂好像
3: 好勉强。
4: 他就觉得好假，所以然后过他就觉得可能爸妈也在学习还是什么，可是对他们来讲说他们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的爸妈。
3: 嗯，
4: 所以孩子有些时候很聪明，他们会观察，他们自然而然也知道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攻，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守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会按照他们当时候的意愿情绪的强烈度然后过后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3: 嗯，就是虽然你已经学习了很多，但那毕竟不是你自己、嗯、你可能还是要学会把这些方式融入到你自己的身体里，然后发展出一套你自己的方式，
4: 对对，
3: 不然你的孩子就会觉得有别人在演啊，我的爸爸妈妈在演某一个人，但是他在演的那个人我好像也不太熟悉，所以我好像也没有太想要去听他说的东西，还是要以孩子最熟悉的那种状态和姿态去接近他们、
4: 嗯、
3: 那在手足起纷争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什么样的东西呢，又或是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洪俊所演绎最后拥抱。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到我们的 TikTok 或是 YouTube AIFM.Malaysia 留下你的留言。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来自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瑞恩你好。
1: 好，大家早上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去缓解手足纷争。当然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我们会在下个小时为你解答，又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脸书或是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留言你的想法。那我们在上一段就有提到，在手足纷争的时候，父母需要避免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去跟孩子说不要吵了啊，然后呢就强硬的让他们停下所有的争吵啊，又或者是纷争等等。但还有什么是需要避免的吗？
1: 在我们说处理就是手足纷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父母其实有需要避免的，一个是他们角色的，我们说角色的扮演。那很长时候父母他们就是会做我们讲说好像法官一样，哦，你对你错，你对你错，这样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那父母需要避免我们说去做那个裁判的角色。那要不然你如果你做裁判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孩子有什么大小事
0: 他就来找你，
1: 对，就妈咪你看他怎么样，妈妈他怎样啊，所以就你会发现到你处理的事情是没完没了的，因为他一件大小事，因为你就是那个最终决判者嘛，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可能就是成为一个教练，教练就让他知道说要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避免当裁判。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0: 你看哦，刚刚我们说我们又不能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就是我不能让他他不能以那种没关系让孩子去吵吵了他们就会自己解决的心态来看，但我又不能当裁判，那他们要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呢？还是没有必要分一个对错？
1: 他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分对错的，所以我们讲说在处理冲突这件事情，他只有合适不合适有些可能他觉得这个对这个错，那可是在可能其他的事情上可能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分辨，然后他就总觉得

0: 能在这个道理上他觉得他是错的。那我们要让他知道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什么啊？如果好像比如说玩的话，就大家都要开心。你们可以吵，那吵了过后，那你们也还是要解决你们要怎么玩嘛。啊，所以呢，它不是对错的问题，因为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很难讲说，除非他是刻意伤害。那如果有进行所谓原则性的伤害的话，那这个就是对错的问题了。啊，那如果是我们说相处之间问题，他谈不妥，可能他玩比较久，他玩比较少的话，那他没有对错之分。
1: 啊，
0: 所以我们就要让他知道说，那有什么东西是你们觉得你们合适，你们想要在一起重新再第一个规则还是什么、
1: 哦、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讲说，哎，父母他需要避免的，避免做裁判，而是需要做教练，
1: 嗯，
0: 他们怎么去面对冲突？
1: 明白。
0: 对，当然有一些父母也是很常见哦，一些回应的方式，比如说比较。弟弟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1: 对
0: 啊，果果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你看姐姐做到这么好，怎么你不可以好像姐姐一样啊？所以这些比较的方式，那其实有些时候它会让我们说手足纷争的，我们说那一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姐姐好，所以弄到我被妈妈骂。哦，就是因为弟弟这个样子，所以我被妈妈骂。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可能孩子他不是很记得爸爸妈妈处理的怎么样，可是因为有这一个人的存在，所以让我被骂。所以他们就觉得，哎，那如果是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
1: 嗯，
0: 所以然后过后可能这个比较他不是可能是其他班的同学啊，还是隔壁家的孩子啊。我们讲，如果父母他常常就是，哎，可能他们的出发点他不是真正要比较，只是想要说，哎，
1: 你可不可以像他这样？
0: 对，模仿他，然后可能可以学乖一点，学好一点，努力一点。那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可能那种我们说回应的方式，让孩子抓错重点了。所以是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
1: 嗯，你刚刚有提到，你说到这个，我就会在想，如果家里是有三个小朋友的，嗯、今天是两个小朋友在吵架，然后父母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能像那个没有吵架的小朋友一样？那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就是连成一体，也变成一个小组去对抗那个没有和他们吵架的人？
0: 那也不一定，其实。所以我们讲说，因为有些时候孩子好像对抗另外一个，那就不一定，因为毕竟可能他们两个在吵一些这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可能另外一个他就觉得我好无辜，就真的被牵扯进来了，是是是啊，所以怎样都好，我们说孩子，我们说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避免呐、啊。然后好像比如说父母的反应的时候，不要太快做反应，
1: 嗯，
0: 你可以让孩子吵，那你就给他先吵一会。啊，给他们先吵一下，你大概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啊。然后顾名思义，我们讲说吵架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牵涉到情绪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说就避免讲太多的道理了啊，因为毕竟我们讲说你在闹情绪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基本上道理跟情绪它不是同一条线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讲道理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要稍微我们说压后，然后先处理他们的情绪先，
1: 嗯、啊、
0: 然后之后再讲道理。
1: 所谓的处理情绪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如果各打五十大板是可以的吗？就是我骂他，我也骂另外一个人，那这样子会让孩子觉得我比较公平吗？所以他就可以听我说话。
0: 嗯，那也不一定，因为孩子有些时候我们讲说，哎，他就觉得为什么我凭什么，我为什么会要遭受这样子的处罚，然后他们还是会觉得都是你害的，可是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错，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所以父母就觉得公平哦，只要你们两个吵架我两个都打啊，所以这也是父母很常我们说用的方式。那主要他们用这种方式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哎，你们今天我不管，因为你今天好像我，哎，有些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目睹那个事情的经过，所以吵起来的时候你帮谁都不对，你讲谁都不对、嗯、所以就是两个就直接处罚，就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你们要好好相处，要不然两个受罚、哦、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然后有其一定有其中一方他们觉得他们其实不应该受罚，
1: 嗯
0: 啊、还是会有觉得，哎，
1: 都是你害的，
0: 都是你害我被妈咪打还是怎样啊、嗯？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到最后还是会有隔阂，之后就秋后算账了。打完过后，我现在是我记着你啊，我之后我还会再报仇啊。所以很多东西，他的那个之间的纷争跟那一种的误会，
1: 嗯，
0: 他其实就会产生了。
1: 嗯，刚才你有提到，就是父母介入的时机很重要。
0: 对，
1: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要介入了，或是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先 站在旁边看他们吵。
0: 那一般上呢，如果没有我们讲说没有伤害，所谓的破坏一些基本相处的原则，就好比说没有伤害自己，然后过后没有伤害彼此，没有所谓的破坏东西，可能在打架的时候丢来丢去这样丢东西的话，那基本上如果在吵架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们鼓励说，哎，给他们先吵一轮，
1: 嗯
0: 啊，所以给他们吵就是要听一下他们在吵什么，那因为他们吵吵吵吵吵，可能有些孩子吵架他们可以吵很久了，吵一个小时啊，所以就回到来是看父母自己本身他们允许多少，
1: 嗯，
0: 所谓的因为有时候孩子吵太久父母觉得很吵啊，心情就我们说火爆起来，就用比较激烈的情绪就骂，开始骂的时候孩子就看到哦父母骂了快收声了，那可是他们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1: 所以晚上在房间里面吵
0: 有可能的，
1: 现在在客厅吵，但是爸爸妈妈生气了怎么办呢，晚上在房间里面再自行解决
0: 是，所以就让我们讲说就让他知道说，哎，可能他们吵，可能他们在同样一个点上一直吵得没有没完没了，可能已经吵了大概半个小时，这时候父母就觉得，哎，应该介入做一个调解的工作，而不是说对错，就问他们。我们说在同理的工作上，可能是要同理他们之间的互动，
1: 嗯
0: 啊，不是讲说哦，今天果果怎么样，然后弟弟怎么样，姐姐怎么样，妹妹怎么样，那就让他们知道，哎，妈妈听到说，其实你们两个都很想要好好的玩在一起，只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们开始谈不妥啊，那现在就要做引导的工作了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不会偏帮，而是在他们的互动上，他们两个各自的需求，他们都在为同一件事情而没有，我们说没有共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引导的工作，你就要让他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处理。
1: 是，所以不要去当裁判，嗯，去跟他们说你做错了，你做对了，是要当教练跟他说，嗯，如果你们想要做到这件事情，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沟通，应该要怎么样去相处才是。
0: 是，
1: 谢谢瑞恩，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说一说那父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卓振声所演绎的《我终于明白》。

0: 下班聊天下，
1: 汽车博主Sim沈世明谈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5: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节目上我们有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瑞恩你好。
9: 好，微微好，大家早上好。
8: 今天我们来跟父母聊一聊他非常担心又非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小孩在吵架时，兄弟姐妹在吵架时，我们要做些什么让他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又或者是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纷争呢？刚才我们有说了嘛，我们不可以当裁判，我们要当教练，但是要怎么做呢？具体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9: 那我们说一个家庭，那通常如果你有超过就是一个孩子两个或以上的话，那通常有纷争这个东西是很，我们说是很正常的。那今天我们讲到是缓解纷争，那纷争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被解决的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那个基础很重要，就是那个理解的基础很重要。那家庭规则呢，其实很长时候我们说要建立那个家庭规则，不是要在吵架的时候你才讲了，所以事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已经要跟孩子沟通好。所以当孩子有这种的纷争的时候，就是执行，我们说执行家法的时候，所以就让他知道，所以之前妈妈说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可以吵，但是吵的时候不可以伤害彼此啊，不可以就是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来你要让他知道说这个就是时候，哎，你要去，我们说把你所讲的这些的规则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把他带出来。所以呢，当然因为有些时候父母就觉得可能在吵架的时候提起家里的规则，这个时候可能所谓的那个黄金时期啊，让他们记得比较深，可是不是的，因为他们在吵的时候基本上很多是理智断线。所以你反而你执行，就是你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他们就知道，原来这个是妈妈还是爸爸之前讲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印象更深刻啊。所以记得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你们所谓的执行你家里的规则的时候，
8: 这个家里的规则要在什么时候立下来会比较好呢？
9: 我们讲，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情况，可能你会看到你家里的手足开始吵的频率很多。只要他们开始吵架，那你就会开始觉得以后啊，如果是我们讲说哥哥怎么样或者弟弟怎样的话，那只要是你们妈妈希望说你们可以好好相处，当然吵架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回到来就让他们知道那些的原则了，就不要在我们说他们吵架的时候才提起。就让只要他们有开始纷争，然后当下可能第一次，然后过后还是稍微严重的，那你就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家里的规则是怎么样。
8: 这个家里的规则是父母设就好，还是其实要让孩子一起参与？因为有些时候孩子会觉得，可是每次都是哥哥先弄我的，或者是每次都是弟弟先这样子，我才会这样子。
9: 是，所以我们说这样都其实都 各自说各自的道理、嗯、啊。我们讲说回到来，我们讲的是不是情况是原则，
8: 嗯
9: 啊，因为有些时候孩子在我们说认知上可能还没有办法，我们说这么强烈的时候，可能还小，两三岁啊啊，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讲说一些的道理，我们说原则性太强的东西啊，所以你还是要让他知道说哦，这个东西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吵的话，妈妈会怎么样啊？所以这就是规则，你要让他知道了啊。所以我们讲说在处理冲突，其实你也要看孩子大小的年龄。如果他可能还属于我们说幼儿的话，那很多时候道理的东西可能我们就
8: 他听不懂，
9: 所以他听不懂，所以可能最我们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8: 嗯
9: 啊、就是可能他吵一下啊 ，OK 啊，我知道你吵啊啊，等一下啊，我们去吃点心啊，就是转移他当下的注意力。
8: 可以这样吗？有些人会觉得，哎、啊，如果我这样子做，是不是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9: 嗯。我回到来就是孩子的年龄的问题，
8: 嗯，
9: 如果孩子有一些东西他是开始揪着不放，他已经知道可能开始四岁很多东西他必须要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孩子的认知上有些东西是可以沟通了的，
8: 嗯
9: 啊，可以沟通的话那转移那就不是好办法了啊。当然有些时候适当的转移是好，不要每次都转移啊，所以我们讲说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那我们也是很常会建议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说处理冲突有些时候父母不要做裁判嘛，所以父母建议一半，孩子参与一半，
8: 嗯，
9: 所以就我们说完成了整个的互动。就好比说哎，可能有一块蛋糕，然后过后父母讲说哦，可能你切的话，然后他就讲哎呀，你这个比较多，那个比较少，可能明明父母妈妈看
8: 感觉像是一模一样的，
9: 对，所以就讲说哦 OK， 我这里有一块蛋糕，那现在妈妈想要分给你们两个人吃，那你们就自己决定你们要怎么分，
8: 嗯，
9: 上下层左右分，你一口我一口啊，这个是他们参与，所以说父母就是讲说哎，我给了你们建议，你们要参与的话是你们要决定怎么分，
8: 嗯
9: 啊，所以吵架也是一样，妈妈看到你们都很想要这个玩具，可是你们就因为这件事情而吵架，那你们觉得你们想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两个人都可以玩，哦，他们就讲叫我们轮流玩，哦，至少是他们自己提出的建议，讲说哦，你玩五分钟，我再玩五分钟，
8: 嗯，
9: 哦，你玩十分钟，我再玩，或者是我今天你玩，明天我玩，啊，所以至少这是出自于他们的意愿，他们共识达到的，达到共识的一个的情况之下，他们愿意。在我们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8: 他们会接受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它不是一个其他人给的解决方案，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9: 对，
8: 可是有些时候他们未必能自己提出解决方案，所以父母还是要引导，对吗？
9: 对，还是要引导。就有些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知道，我不想讲，那父母怎样都好，那父母可以提出建议啊，好像比如说孩子就觉得哎，我不知道要怎样，然后过后两个都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你就父母就讲说，那你们觉得妈妈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啊，或者爸爸觉得这样子。爸爸讲说，哎，可能换句话说，哎，你们今天能不能就是我们讲吵，因为是因为一些事情，可能是因为今天争坐前面，谁坐前面的位置的问题。那可是前面就只有一个啊，那现在你们三个人都要坐，还是两个人都要坐，那怎么办？啊，那你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那肯定是不能两个人做了。
8: 对
9: 啊，所以就让他知道说，那有没有可能性？可能今天
8: 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谁先做？
9: 是
8: 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做。
9: 或者有一些父母他们很创意，就好像比如说哦，你们今天谁先完成啊？那就谁先做。
8: 嗯，啊、就变成一个奖励机制。
9: 对对对，就变成是一个奖励的方式了。
8: 嗯，谢谢瑞恩。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个小时和大家继续来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89，或是到我们。的脸书、YouTube 或是 TikTok AFM 的 Malaysia 留下你的想法，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黄莺莺所演绎的酸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三党已成功组成新政府。弗雷泽里克森对媒体说，他已向国王腓特烈十世报告组阁事项。此次组阁过程历时69天，组阁谈判漫长而艰难。新政府将由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和温和党组成。四党将于2号公布政府施政纲领。丹麦3月24号举行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支持率明显下滑，其领导的中左联盟红营未能获得过半数席位。此后丹麦各政党围绕组建新政府展开多轮谈判。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2号发布消息说，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附近海域当天凌晨发生6.2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据该研究所监测，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号午夜0时12分，震中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科森扎省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约250公里。这次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包括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坎帕尼亚和普里亚等大区。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后短暂离开住所，前往户外避险。意大利民防部门和地方政府正持续监测震后的情况。该研究所表示，对后续地震活动保持跟踪，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和美国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与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也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的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黎巴嫩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但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对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奥恩表示，谈判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让步，而是尽可能以很小的代价结束战争的一种解决方案。他指出，这个过程可能遭遇障碍和拖延，但他正在向前推进，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解决。 中国和美国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中国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针对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来代班的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啊，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瑞恩你好。
2: 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今天我们聊的是要怎么样缓解手足纷争。那上个小时呢，我们就有提到在兄弟姐妹又或是在孩子吵架时父母可以做一些什么，那不晓得哦，还有没有什么是父母可以做的呢？上个小时我们说的是就是不要做裁判啊、或者是呢如果真的是有发生原则性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你不可以做的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吗？
2: 其实我们讲说在处理这个缓解，我们说缓解手足纷争的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可能当下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然后可能事后我们私底下要跟孩子说。就好比说可能在手足纷争的情况之下，有些时候可能一个孩子年纪是比较大，一个比较小，就可能一个是7岁，然后一个可能才3岁，可能3岁的就一直要去弄7岁的东西，可能7岁已经有稳定他们想玩的东西，然后过后3岁那个就会我们讲说一直会来捣乱啊破坏啊还是怎样啊，然后我们就要跟我们说私底下就要跟7岁的讲说你可以怎么样来处理可能弟弟妹妹这样子的行为啊，所以要让他就是我们说单独就跟他对话了。
1: 但是呢有些时候孩子会拒绝，他就会觉得说你来跟我说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要偏帮另外一个人，甚至是他会拒绝父母来跟他进行这种单独的对话和沟通，那怎么办？
2: 那一般上其实也很少我们说孩子会拒绝父母当就是说所谓的一对一跟他谈，除非就是我们讲说在我们说父母在处理就是说在孩子两个在一起父母在处理的时候，孩子是对父母的处理的方式是不满的所以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孩子就是会拒绝我们说父母就是来跟他单独谈的时候，所以父母其实也需要学会怎尊重。当然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说可能当下的时候就我们先不要谈情绪的事情，那就要谈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了，就好像比如说他拒绝你，那你就可以了解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你拒绝我嘛，然后过后呢你看起来生气你不想说所以就我们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还是要引导他怎么样把他当下可能他不要我们说他拒绝跟你沟通的一些的原因跟那些的感受
1: 明白那有些情况是这样子的，父母呢他已经试图做看起来更公正一些，然后呢也不要做裁判，但是家里呢不只是父母，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长辈，可能是爷爷奶奶之类的所以每次吵架时可能爷爷奶奶会有自己更偏爱的那个孙子他就会说好了好了都是你们啊，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能阻止爷爷奶奶去维护他喜欢的那个孙子但是我的孩子可能就会有那种这个家就是偏心那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
2: 那我们讲说通常这个就是三代的那个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回到来是我们一般上我们都以父母的原则为主所以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家里我们讲说有长辈可能爷爷奶奶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让就是孩子知道那爷爷奶奶的出发点，然后他要根据哪一个为准所以当然爷爷奶奶通常如果偏心偏宠爱，然后有一些当然有些孩子是因为爷爷奶奶处理事情的方式，然后他们会变成情绪非常的我们说不满啊生气啊暴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的导火线，那我们也是要让他知道了一些的情况，然后好像比如说父母可以让他知道说那爷爷奶奶知道爷爷奶奶可能这样子说你很不满，所以同样的还是在处理情绪为优先
1: 可是有些时候孩子他可能年纪太小，他们 没有办法真的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嗯、那这个时候父母要怎么样引导他去说出内心的那种感受，他可能就是很愤怒甚至是非常难过、嗯、可是父母去和他单独沟通时，他说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现在有这样子的情绪吗、嗯、但是孩子太小他又没有办法说出来自己的那种委屈是因为什么，父母可以怎么做呢？
2: 那父母能够做的东西，我们讲说引导，除了引导以外，我们本身父母也要做同理的工作，就好像比如说可能他哭你也不知道他是因为气到哭还是伤心哭，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有些时候父母可以感受到孩子的感受很重要。
1: 嗯、
2: 比如说虽然可能他今天放工回来，孩子你就看到孩子可能情况不对，可能不管是他情绪低落啊还是他很生气这样，所以你就看到说就关心了，所以让他知道妈妈感觉到你今天好像有一点不对劲，所以父母的关心跟问候其实可以平息孩子的情绪，当下的情绪。 所以这东西很重要，
1: 就是让他感受到我的情绪还是有人在乎的。
2: 是
1: 这个家可能其他人一开始让我觉得我好像不被重视，但是你的那种关怀的问候啊还是会让他觉得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2: 对对，虽然问题我们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长辈你很难叫他去改，不要偏心，可是他就会有一些的偏爱。
1: 嗯，
2: 那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讲说就算家里可能就你没有办法跟上一代讲说你们讲说，他们总会觉得我就是
1: 这样养大你的，我就是比较喜欢他，他就是比较听话。
2: 是是，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教孩子怎么去分辨、
1: 嗯、
2: 然后就让他知道说以后如果爷爷奶奶有出现在这样子的情况，那你可以就让他知道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伤心你可以生气、然后就回来，如果是在你觉得过不去的话你再来跟妈妈说、所以就让他知道说怎样都好，他有一个我们说靠山，有一个后盾，到最后他是可以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安慰，有一个被安慰的地方。
1: 明白，谢谢瑞恩。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任贤齐所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5: 记得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6: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7: 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爱大米。
4: 不只是听歌，
6: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辛苦自己。
4: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6: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6: 不同的意境。
9: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1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1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4: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瑞恩。瑞恩你好。
15: 好，微微好。
14: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有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他说他家里有两个姐妹，一个呢是12岁，一个是10岁。那两人之间都有比较心，通常就会比我是对的，我是错的，又或者是我比较好，我比较好这样子。那也许是为了要得到妈妈的喜欢，因为呢通常他们的和妈妈相处的时间是更多的。那有些时候呢冲突出现时啊，大家就会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纷争，可能就会说是我对我对，或者是他错他错这样子。那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子就吵起来，各自讲对方的不是，吵完了就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就觉得好烦啊，为什么你们一直要在吵架呢？于是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会开始跟他们讲道理，可是自己的顾虑是会不会有处理不当的时刻，又或者是给其中一个小朋友造成一些心理创伤等等。因为可能我们都说一个人的童年会影响他长大之后的生活等等。那大的就是12岁的那个姐姐呢，经常就说好啦好啦，都是你对啦。因为呢妹妹是比较会说话的啊，可能口才比较好，表达也比较好，那就觉得那个姐姐可能会因此有一些小小的自卑心，她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处理情绪。而妈妈呢，又或者是这位听众呢，她有些时候想要去安慰那个比较大的孩子，可是这个时候小的就是十岁的妹妹就会去做一些其他的动作来吸引妈妈的注意，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被妹妹吸引注意，去关注妹妹，有没有办法去和姐姐进行相处。所以这个听众他就说自己有一点矛盾，他既想要关注姐姐，但是又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因为平时和姐姐相处的时间也比较短。
7: 好，那谢谢这位听众，他就是提出非常典型的我们说手足纷争之间的问题哈。
14: 嗯，
7: 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讲说在处理冲突嘛，在处理在这种所谓的手足纷争里面，父母他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对于手足纷争这件事情，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见解。那很多时候父母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立场，然后一直处在矛盾的当中，其实孩子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他们觉得诶，妈妈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的专注力还有有些时候你处理事情的方式都一直在围绕着孩子，前提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累，好像那一个纷争这些东西你一直没有到一个点啊，所以对于这一位听众，那我会鼓励说，可能你要第一，你要先觉察你自己，对于我们说手足纷争，你这两个孩子之间，其实你本身想要传达给孩子的一个的价值观是什么？就好像比如说他们一直在争谁好啊，谁对呀、啊，谁错这些东西，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看待他们之间所吵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讲，可能你觉得他们，我不晓得说，会不会是你觉得，可能给他们吵下，他们就有结果？那因为有些时候没完没了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我们说。提出你自己的一些的看法，好像比如说他就会，妈妈你觉得谁比较好哦，然后过后就讲哦，可能你觉得我讲谁比较好还是都不对，那一般上就是的方法就是妈妈觉得你们两个都好，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不行，你一定要讲一个，那可是对你来说你觉得很困难，你就觉得，可是你觉得如果在你心里面你真是觉得两个都好，不管你今天是拿多少分，对你来说这个不是重点，可是在我心中你们两个其实都很好啊，那这是你需要去坚持回答的东西。那回到来，然后过后，因为有些时候妹妹听起来她是比较灵活的人，所以那妈妈你要学会怎么去捍卫你孩子的权利，可能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是想要跟大的相处，可是妹妹就会做一些事情来去我们说分散你想要跟大的相处的那个的注意力，那你要知道说你其实你这个时候你是想要跟大相处，你反而你要学会拒绝妹妹，就让妹妹知道说这个时候我知道你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想要跟妈妈玩，想要妈妈看这个事情，那妈妈这个时候想要跟姐姐有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啊，那你可以等嘛，那如果他讲说可以，那之后或者你直接让他知道妈妈跟姐姐所谓的完了过后妈妈再来找你，所以你要不让他，所以大的很多时候他们会看到说其实妈妈会有心想要跟我在一起，而不是有些时候到最后
14: 就是最后都会被妹妹抢走注意力，
7: 对，所以妈妈要学会怎么样去捍卫，就是说你当时候其实你是那一个主权的人，孩子一定会争的，可能这个时候你讲说妈妈想要跟你们玩他们一讲你跟我玩，可是妈妈就只有一个人，是你当初你最想要的目的是大家一起玩，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你当下的立场，你的用意是什么，妈妈想要大家一起玩我没有办法分身，然后过后可能你有两只手两个都要牵左手，那你的右手是空的，可是他们都不要牵右手，所以你要让他知道说可是我只有一只左手，我不可能有两只左手，那之后你们决定说妈妈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可能上一次妹妹牵了，然后这次到姐姐了，所以妈妈其实不管父母，不管你今天是爸爸还是妈妈，所以你需要有你自己的立场，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我们说分配好了是属于姐姐的，属于哥哥的，属于弟弟的，妹妹的，只要有什么事情，所谓的不是紧急事情了，那你还是要把你当下你所安排的，你跟他约好的，你要给回他。
14: 所以其实懂得去拒绝孩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是
14: 像在这件事情上他有说他想要去安慰姐姐，但是当妹妹她做出一些行为在吸引自己的注意力时，她其实也意识到，你看她也意识到，
7: 对
14: 呀，我要去安慰姐姐时，这个比较小的她好像就会做一些动作，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即便我知道了，我好像还是会去关注妹妹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就会让妹妹觉得好，只要妈妈要去关心姐姐，我好像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7: 是，所以我们讲说在灵活跟我们说有些时候他比较，我不会说死板了，就可能他比较守规则的情况之下，那灵活那个他常常都会占优势，然后父母就觉得 常常就是灵火那一方，他都会在带风向，
14: 嗯
7: 啊，所以除非好像比如说，可能那个长就比较大的那个，他就觉得，哎，我可能可以跟妹妹跟妈妈在一起看一下是怎么样，
14: 嗯，
7: 那要不然的话，否则的话，我都会建议说，哎，可能这位妈妈，你必须要，如果你是想要跟大的，我们说十二岁的那个女儿，就是好好相处的话，你要学会拒绝你小的那一个女儿，
14: 嗯
7: 啊，就让她知道妈妈这个时候让她知道你的心意，同时间她你也教会她一件事情，要学会怎么去尊重，
14: 嗯，
7: 尊重就是尊重姐姐，也尊重你的意愿，
14: 是，而且拒绝小孩并不代表你不公平，
7: 对，
14: 反而有可能这种拒绝才是所谓的公平的一种表现，因为刚才这位妈妈也有提到她想要公平的对待他们，但是又很矛盾，不知道要怎么做，
7: 嗯，
14: 所以有些时候当你陷入两难时，也许真的要学会适当的去拒绝一些事情，
7: 是是，
14: 让他知道我们其实是有原则的，
7: 嗯，
14: 而且我其实并不只是对另外一方好，我其实对你也是有非常有爱的，也是非常想要和你在一起的，嗯，只是我们这个时间可能就是要分配好，这样子，
7: 对对，也让孩子学会怎么去等待，
14: 嗯
7: 啊，
14: 是，
7: 这个是我们觉得他你我们说让他知道说，哎，等待，然后过后尊重，然后过后你拒绝他，他其实可能他一开始前面的几次可能他会很伤心，
14: 嗯，
7: 他觉得
14: 一定会有这个过程，
7: 对对对，他一直我们说一直在苦恼，那可是你要坚持，因为这个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14: 嗯
7: 啊，所以妈妈你必须要坚持，我们说坚定，坚定你自己的心意了，
14: 就是要温柔且坚定的，嗯，谢谢瑞恩，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里，也祝福这位妈妈可以，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处理两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陶喆所演绎的《心乱飞》。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3: FM 越听越爱，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瑞恩，瑞恩你好。
7: YY 好，大家早上好。
6: 这位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好，我是一名全职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6岁。大宝每次都爱和小宝争第一，如果我先帮小宝冲凉，又或是把玩具先给小宝，大宝就会生气和小宝吵架，甚至啊会对小宝动手动脚，就是会踢他或是会打他。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大声的制止他，会骂大宝。而如果爸爸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也会骂大宝，甚至还会打大宝。

0: 大宝，这个时候呢，大宝就说，他经常就会问妈妈啊，他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被骂，而不是妹妹被骂？那身为妈妈的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教育她们两姐妹呢？我常常跟大宝说，你们可以吵架，但你们不可以打架。但是大宝一生气，就还是会去踢，又或是会去打妹妹。有时候呢，甚至在他生气时，我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去冲凉了。大宝还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怎么叫他都不听。我究竟要怎么办呢？
1: 嗯，所以这位妈妈，就是你的孩子其实属于我们说年纪还比较小的，那对于我们说年纪有这样子差距的孩子，那三岁的年龄，那如果他有一些情绪的话，我们其实还比较容易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说转移他的视线跟他的注意力。可是回到来六岁，他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所以你会开始发现到他在用行为来去处理他这种的不满。所以很明显，其实孩子大的那个孩子，他是要你们的关注跟疼爱所以他可能我们讲说，有些时候他还没有我们说适应到那一个我们说恃宠的那一个的情况那我会建议呢，这位妈妈，那有些时候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不知觉，因为孩子还小的时候，然后过后可能我们回到家里啊，那虽然他是全职妈妈，有些时候我们两个孩子都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自然而然跑向，哎呀，小的就是来去之前去逗他还是怎么样可是大的其实都看在眼里，可是在这个时候情况之下呢，那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如果孩子大的那个孩子他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你要先去找大的，你要先去我们说关注他，先问他，然后过后找到机会的时候可能因为大的小的那个也会走路了还是这样，他一定会来找你的所以我们怎样都好，我们先关注大的那个的先，所以我们说原则上的东西，我们说一般上都是一样的处理，所以他六岁他很多东西他都会懂了他可能生气，但你跟他讲说你可以生气，可能我们讲说他生气可是他不可以打架，怎么说不能打架，但你要让他知道他生气，因为他可能言语上他没有办法这么好的表达，
0: 他没办法抒发出来，
1: 是，所以你要找一个管道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去抒发或者发泄他这个的生气当然他最可能他生气是妹妹了，因为他觉得他抢走了小的那个，他抢走了他的注意力，然后过后所以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生气可以，那你想打的话那也可以，可是不是打妹妹不是打小的那个，那你可以去打什么，打枕头，打娃娃，
0: 洋娃娃
1: 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会跟他打说打不倒翁就让他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可以打的而不是说去打妹妹，或者是有些东西你觉得你让他知道你想要妈妈怎么陪你的你就让妈妈知道所以我们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让妈妈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安抚这个孩子的情绪，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讲说可能公平对待还是什么，毕竟你两个孩子他一定有年龄的差距他其实也算近了，那个年龄下
0: 三岁，
1: 对对，三岁他其实也算近所以只是讲说回到来这两个孩子他在不同的需求点上所以既然大的他已经有认知，所以通常我们讲说你在处理手足纷争这件事情的时候，哪一个先有认知，那你要先处理有认知的那个，如果年龄尚小还比较小的话，那你就多做一些转移的东西就好了
0: 是，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大宝他一直要争第一，又或者是要把其他就是要和孩就小宝去争，可能就是因为他想要得到大人的关注
1: 对，
0: 那有可能当你给他关注之后，他就不会有这么多愤怒的情绪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要去了解他背后愤怒的原因是什么，他想要争第一是因为想要得到你的注意力吗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你去关注他背后的情绪时，你才能更好的去教他怎么样去疏导他的情绪。如果你只是觉得他好像就是不喜欢妹妹那他不喜欢妹妹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也要去了解一下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教育他们，而不是直接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对，
0: 那他就会觉得那你也没有对我很好，又或者是我的那种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你想要我做的那些事情
1: 是，所以行为的背后他一定有他的需求，所以我们讲说在处理手足纷争，那好像比如说这位听众他的那个六岁的孩子，那好像比如说他其实你知道很明显 前，他就是为了要得到关注嘛，
0: 嗯，
1: 他想要得第一。那你回应，我们说回应了，回应他的感受，他的行为，就有人说哦，你想要在这个时候，你想要让妈妈看到你，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刻意性多做一些跟大的这个六岁的孩子多做一些我们说亲密关系的互动，
0: 嗯，
1: 可能多抱抱他，可能也花一些时间跟他单独相处，而是小的那个是不在的，可是小的那个就会来干扰，
0: 嗯，对，干扰你，
1: 啊，就同样的，你还是要喊喂，叫可能叫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叫爸爸先处理我们讲说小的那个，啊，或者在小的时候做起来的事情，或者是小时候睡觉还是怎样啊，你就跟大的我们说有一些相处跟玩乐的时间，所以让他知道说其实妈妈还是有心思，妈妈还是关注你，妈妈还是懂你的。
0: 嗯，当然在那之前啊，原则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对另外一个人造成伤害这种攻击啊，还是要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1: 对，
0: 那我们也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动力火车和葛西瓦所演绎的《玫瑰玫瑰》。

0: 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家史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瑞恩你好。
6: 大家早上好。
5: 那我们今天呢聊的就是要怎么样缓解手足之间的纷争。那这位朋友呢，他就说最近啊常常会为了两个孩子吵架，也会发脾气。那他的孩子呢，一个是11岁，一个是8岁，自己很害怕要照顾他们，因为每次呢他们吵架之后，只有他喊我现在要开始打你们咯，他们才会安静下来。他们可以为了很多东西吵架，可以为了吃饭吵架，可以为了冲凉吵架，然后呢就开始一哭二闹，而自己刚下班回家就听到他们这样子，其实会觉得很崩溃。那爸爸有在的时候呢，孩子们就不会这样，孩子们好像就会乖巧一些，只会欺负自己，而爸爸呢就会说是因为你不会教孩子，所以才会这样子的，所以自己就会更加压力。不知道瑞恩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6: 首先我其实还蛮心疼这个妈妈的。然后因为现在我们说在职女性，然后你又是妈妈，然后又是需要工作的话，所以相对之下回家尤其要处理孩子，那你所剩的精力其实是没有多少了。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对妈妈的这一份的互动跟爱，他其实会有这个层面，就是妈妈其实有在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自己不会教孩子，就如爸爸所讲的这样。可是不是的，有些时候为什么孩子只会在妈妈面前吵，是因为他觉得诶，就算我在妈妈面前吵，妈妈怎样都不会对我怎么样，就是他还是爱我，还是关心我，还是会照顾我。可是对于爸爸，爸爸的形象就不一样。那我也不晓得这一个爸爸是怎么样，有时候可能爸爸是比较严厉的，好，爸爸就是说义就义的人。所以很多孩子在孩子的形象上，然后爸爸的形象也是这样的，然后过后就他们也不太敢反抗爸爸，所以爸爸说什么他们就是跟，就这样。那我相信 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就是这个妈妈她，你不要拿就是爸爸这样子的对待方式，孩子的反应来做一个对比。
5: 嗯，
6: 那毕竟你在孩子的角色上，我们说在孩子的心里跟爸爸在孩子的心里是不一样的。所以妈妈你必须要认清这件事情，然后你必须要知道说其实孩子吵架他反正是一定是没完没了的，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你剩有的这个精力你比较想做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孩子在吵的时候，有些时候你 既然我们讲说他在纷争，手术纷争的时候，你说什么其实都没有用。那你只能够在他们吵完，我们说做完过后啊，可能你当下你实在没有办法，你骂骂也好。可是等他们两个平复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跟他们私底下有一些对话的。
5: 嗯，
6: 你要开家庭会议，就是你们三个人，两个孩子跟他跟你自己本身吗？还是你要单独谈？其实都 OK。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情况，为什么他们常常都要这样子争？到底他们其实在争个什么？还是对他们来讲，争就是情绪啊啊！我就是想争啊，我就是闹啊，要不然生活很无聊啊啊！有些孩子他就是因为这样，可是并不是我们大人所想象中的，他们一直在吵架，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烦。
5: 嗯，
6: 所以我们觉得他在吵架，可是对很多人来讲说，我们没有吵啊，我们只是在玩罢了，可能玩得比较激动，比较激烈。可是对父母来讲说，他们看到的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就是等孩子我们说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再跟他们进行沟通，问他到底其实你们常常在吵那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过程当中，你也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是什么。
5: 嗯
6: 啊，因为孩子十一岁跟八岁，其实很多东西该懂的都懂了啊，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了原则性的东西了啊。争吵同样的，那他们吵，你就跟他讲说厕所是有一间，
5: 嗯，
6: 那你们要吗？就是你们可以决定，你们要谁先冲，轮流冲还是一起冲啊？就是如果是年龄，我们说性别上是一样的话了，
5: 嗯，
6: 所以就我们讲说，你可以提建议，然后孩子参与，就是说一人一半，负一人一半的责任哦。
5: 嗯，那这位妈妈刚才就有补充，她说自己刚下班回家就需要准备晚餐。餐嘛，但是在准备晚餐的过程当中，听到孩子在那里吵架，自己可能就更加疲惫，更加累了。
6: 是，
5: 那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呢？就跟他说你去房间里面吵。
6: 是，所以其实回到来，这位妈妈，你的状态，我们说好像不太允许啊，可能你自己本身你是希望说回到家可能有一个比较安静的情况，然后过后看到孩子能够相处，然后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的安慰跟支持。那可是回到家，我们说那个情况还是在吵的时候，那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反而你需要安抚你自己先。
5: 嗯
6: 啊，反正孩子吵，不是讲说他今天才吵，他每一天都在吵，反而你自己本身你的状态比孩子吵架处理孩子我们说纷争这件事情更重要。
5: 嗯嗯，当然还是要说照顾孩子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他本来就是双方的责任，所以也并不是说哎，你比较不会教育孩子或是怎么样，因为教育这件事情本来就不能归咎在一个人的身上。
6: 嗯哼哼，
5: 那刚才其实我们在私底下也有提到，有些家长可能会因为没有办法忍受孩子在吵闹了，就使用比较暴力的手段，可能就直接打孩子啊这些。
6: 嗯哼哼，
5: 但这些其实是一个有效的制止方式吗？
6: 嗯，我通常怎么说，因为有些时候孩子在吵架的时候，父母很常会有一些的误会。
5: 嗯，
6: 就好像比如说可能有其中一个先出手，然后可能都是他先出手，然后父母就会可能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先骂那个出手的人。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你就是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情绪来去处理他当下的行为跟情绪，他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哦。所以可是我们说其实回到来，那感受一定要先走，然后过后之后让他知道说他在这一个纷争之下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所以父母你会发现到很常父母会有一种的盲点，就是我一直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可是你有告诉我你可以做什么吗？啊，所以通常孩子就不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他就我们说乱乱试咯啊，试了这个哦，哎呦，我被骂哦，原来是不可以的。所以反倒其实你更适合的要让孩子知道，你不允许他这个样子，那你允许他可以是什么样子？
5: 嗯
6: 啊，而且我们讲说不会太为难孩子的一个的情况之下，
5: 嗯，就是跟孩子说不可以做什么，那就要跟孩子说可以做什么，就好像跟孩子说不可以打人，那就跟他说可能可以去打一打玩偶啊。不倒翁啊，可以跟他们说他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6: 是
5: 因为当你跟他说他不可以做这个，他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时，
6: 嗯，
5: 他好像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他就会继续他原本的方式，
6: 是
5: 而这样子其实就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6: 嗯哼哼，
5: 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至少了解到哦，可以怎么样去调整哦，又或者是去调解孩子之间的纷争，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方式并不能运用在所有孩子的身上，希望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也谢谢瑞恩，谢谢。
6: 好。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技职教育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Azmir Mohamad Yunus 表示，马来西亚目前急需更多本地高技能人才，以应对全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指出，农业、可再生能源及食品行业尤其面对技能人才不足的挑战。他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 TVET 可作为重要平台，为社会培养更多相关技能人才，以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日前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其中包括在圣地内升起以色列国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任何企图将阿克萨清真寺犹太化的行径都令人憎恶，并形容有关行为是对圣地的亵渎。这些在以色列政权支持下展开的行动，意图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现有地位以及其文化与历史特征。外交部强调该行为具有挑衅性且不可接受，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对有关敌对与侵略行为保持沉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一援引一名熟悉美国伊朗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之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和美国已经暂停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星期二吹袭日本西南部，造成至少九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日本气象厅警告，风暴可能引发巨浪、山体滑坡及水灾。原为台风的蔷薇星期一掠过亚热带岛屿冲绳之后，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并持续向北移动。截至今天早上，日本西半部鹿儿岛县大约3万户家庭停电，冲绳县另外有17000户停电。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合计取消大约600趟航班。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一架军用训练机星期二在进行模拟发动机故障演习期间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全部罹难。声明指出，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两名罹难的飞行员分别为陆中校及郭中校。法新社报道，当媒体联系空军发言人询问更多详情时，对方拒绝进一步回应。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机真的看了 Make 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3: 益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7: 有问题吗？
6: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7: 哦，那么严重吗？
8: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6: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一点，我国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政府寻求替代原本由挪威供应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造成至少九人受伤。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日前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其中包括在圣地内升起以色列国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任何企图将阿克萨清真寺犹太化的行径都令人憎恶，并形容有关行为是对圣地的亵渎。这些在以色列政权支持下展开的行动，意图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现有地位以及其文化与历史特征。外交部强调，该行为具有挑衅性且不可接受，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对有关敌对及侵略行为保持沉默。由于挪威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出口许可证，马来西亚目前正寻求新的导弹供应商以填补相关供应缺口。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表示，当局正在评估来自意大利、法国、土耳其、韩国、美国及日本等国家的相关公司与产品，政府也会优先了解现货供应情况，以避免等待时间过长。部分导弹系统需要订购生产，交付周期可能长达4到5年。政府的目标是确保舰艇在今年12月服役时能够配备面对面导弹系统。针对森美兰州议会可能像柔佛州议会一样立即解散的说法，巫统副主席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表示，有关说法并没有充分考虑该州的法律和宪法程序。他指出，森美兰州政府的解散并非简单决定，必须依照宪法程序，由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及相关机制共同决定。他强调，不想针对该课题置评，理由是希望维持与团结政府的关系，但事实是事情不能这样发展。多名森美兰西盟州议员今天早上前往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的官邸讨论森州局势。森州务大臣新闻秘书 Ahmad Shahir Mohammad Shah 说，今天的会面没有召开任何记者会。阿米都丁将于明天觐见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斯瑞端姑穆纳威尔，这也是州行政议会召开前的每周例行安排。国家技职教育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Azmir Mohammad Yunus 表示，马来西亚目前急需更多本地高技能人才，以应对全球劳动力短缺问题。他指出，农业、可再生能源及食品行业尤其面对技能人才不足的挑战。Azmir 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 TVET 可作为重要平台，为社会培养更多相关技能人才，以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
1: Dalam suasana yang mungkin mencabar dan ada ketidaktentuan dari segi kerjaan yang ada, TVET boleh menawarkan mungkin kemahiran tambahan yang pekerja-pekerja boleh pelajari sekiranya mereka ingin dapatkan pendapatan tambahan contohnya. Dan juga bidang-bidang seperti pertanian sebenarnya adalah satu yang penting lah kita lihat dari segi food security ataupun keterjaminan makanan.
0: 与此同时，阿斯米尔表示，技职教育培训去年的入学人数显著增长，达到大约455,000人，与2020年的344,000人相比明显增加。这一个增长显示，技能教育培训正日益获得社会认可，并逐渐成为社区继续深造的重要选择。阿斯米尔说，这一个趋势得益于政府与各方的合作，共同加强技职教育培训生态系统建设，同时提升家长对相关课程优势及就业前景的认识。
2: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3: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2: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3: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2: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3: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2: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 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皇家警察今天出动两只 K9 搜救犬，继续在油棕种植园展开行动，搜寻自星期天起失踪的一名老翁。森美兰人保警区主任 Norhisham Mustafa 表示，搜寻范围以种植园内发现遗弃摩托车的位置为中心，向外扩展至半径3公里区域。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老翁行踪或相关线索的民众，可前往临近警局或致电064576-2222联系警方提供线索。媒体之前报道，该名老翁疑似在星期天下午大约5点进入种植园之后失踪。来关注国际新闻。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星期二吹袭日本西南部，造成至少9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日本气象厅警告，风暴可能引发巨浪、山体滑坡及水灾。原为台风的蔷薇星期一掠过亚热带岛屿冲绳之后，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并持续向北移动。截至今天早上，日本西半部鹿儿岛县大约30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县另外有17000户停电。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合计取消大约600趟航班。韩国和美国两国政府2号启动，目的在于落实韩国和美国领导人会谈安全共识的磋商。根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两国当天上午10点在首尔外交部大楼召开会议，开始讨论韩美领导人会谈成果文件、联合情况说明中安全协议相关后续的措施。会议将持续到3号，双方将在这一轮的会议上重点讨论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美国放宽韩国铀浓缩及缺乏燃料后的处理权限、韩美造船等合作的事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一援引一名熟悉美国伊朗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之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和美国已经暂停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泰国政府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在泰国主要传播的冠病病毒 Omicron JN.1 会更快传播或导致病情加重。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拉利达表示，由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领导的政府正与公共卫生部及相关机构密切合作，持续监测疫情发展，民众受促继续保持基本卫生防护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他指出，近期病例增加属于季节性的趋势，大多数患者的症状轻微。泰国媒体报道，今年至5月23号以来，该国累计录得3642宗冠病病例，其中有1人死亡。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一架军用训练机星期二在进行模拟发动机故障演习期间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全部罹难。声明指出，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2名罹难的飞行员分别是陆中校和郭中校。法新社报道，当媒体联系空军发言人询问更多详情时，对方拒绝进一步回应。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2号发布消息说，意大利南部卡拉布利亚大区附近海域当天凌晨发生6.2级地震，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据该研究所的监测，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号午夜0时12分，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这次地震的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政府寻求替代原本由挪威供应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热带风暴蔷薇吹袭日本，造成至少9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下午一点了，是啊，那刚才大家上个小时听了好歌都在，那么今天在我要对你说同样的那这个小时就有你的选曲了。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留下你暖心的话，或者是呢你感到一些可能生活中的暖心事，你想把它画成文字来告诉我都行。但如果你想，哎呀，我想用说的比较容易哈，好，那你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才把自己的声音录过来给我。WhatsApp 到0111701-8289。爱从自己开始，有配音陪伴着大家。那我们每一天都是学习天嘛，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哦，跟自己对话，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或者是说出来呢，或者是把它藏在心里，然后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说，不知道怎么说。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靠学习，透过学习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学会表达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话，你都可以来到我们 FM 的直播间，或者是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号码给它记下来。那我们有互动的时候，就像这个时候要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当然留言之后可以选一首歌曲哦，歌库里头有的歌曲的话我都尽量选播。先送上玫瑰给大家吧。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这时候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今天率先留言的，他是叫小马，他说佩莹你好，那么这连假过了之后啊，明天都会回到工作岗位了，不过因为要先收拾心情，然后也不要自己到最后手忙脚乱啊，所以昨晚已经回到了大都市了。那朋友都说哎呀怎么那么早就回来呀，他说其实以前呢都会把这个休息或者是假期的时间呢算到最后，比如明天要开工呢，那今天晚上才甘愿回，然后或者是明天可能是12点开工的话呢，明天早上10点才回到的那一种，就是担心自己亏了那一些哦。后来想一想啊，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哦，你真的不能算得那么精准的，要让自己再从容一些，要让自己不会那么样的最后一分钟手忙脚乱，因为我们真的很难赶不上变化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去想让自己方便一些，是不是比较不会感觉自己亏了呢？哈，换个角度想一想，有的时候念头一转的时候啊，当你觉得那是一个困难，反而回想一下啊，其实那不是困难，反而是你可以从中去找到一个就是平和自己的那个不平衡的那个心态，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再从容一些，反正呢就是找一些回道也是好的。那么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也可以来参加我要对你说，明天呢就正式的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了。当然也希望明天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呢，常常啊说有一些那种假期恐惧症，你知道吗？说就是回到工作岗位时候，就有时候会有一些一大堆的问题啊，或者是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啦，要你去解决的啦，真的心里头默默的许愿哈，别找我麻烦。所以就想到了这一首歌曲，小马的神曲，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好啦，我先祝福你啦，明天顺顺利利的开工去。

相当有意思的歌曲，蔡健雅所唱的叫别找我麻烦。对的，其实小马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情啦。有的时候放假了之后就是有那个假期恐惧症啊，一来担心自己的心收不回，那么二来就是也担心可能在工作上啊有不必要的麻烦哦。但是我们要把多一些的担心化成那种动力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担心不来啦，要发生的始终还是会发生的。就好像最近就是在就是刷那个社交平台的时候啊，看到一连串的短片，就是还挺搞怪的、哦、就是到了下班时间的大概前一两分钟，比如说5点下班，大概4点58、59分的时候呢，有一些员工就蹲下来然后准备向大门冲去。就是为什么蹲下来，是因为不要让老板看见，因为如果他们站着走的话，老板就容易发现他们嘛，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跑出去了之后，然后因为大家陆续走出去也需要一点时间嘛，所以大概就是五点的时候啊，就看到老板走过来办公室的时候，诶，找不到人。那种心情了，就是说不要找我麻烦，我下班了，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是吧？之前在聊职场课题的时候哈，好啦，那无论如何，那明天也是挺多人过了这个长假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日子，那无论如何先把自己给调试好，像我们的爱从自己开始这样，一直都在鼓励大家，先把自己给安顿好，那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那不如6月份呢，其实我们的2点到3点的节目内容有一些调整啊，那就从昨天开始，我想有听节目的朋友，就听到Pink没有在聊职场的课题了，职场课题已经聊了2年多了哈，然后这一个月开始我们有一些调整了，像今天就跟大家聊音乐，我顺道给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如果你有看我们的社交平台的话呢，那么你不难发现哦，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海报啊都有写上我们要说的主题，像今天跟大家聊巴勒情歌 Ballad， 你听过什么是巴勒情歌吗？我们下一个小时来聊音乐啦。好，那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就说到了什么呢，这位朋友他想用匿名的方式他说，佩莹你好，今天算是快乐天的，因为可以睡到自然醒啊，那么可是人却是这样的，越是想要睡到自然醒他越是早起，越是想要早起呢，有了闹钟调了闹钟还是没有办法准时的起身。所以你跟他说人是不是这样，那有些时候呢真的想给自己捏一把就是痛不痛，醒了没？也是后来想想，哎呀，我要多心疼一下我自己，我这么努力这么用心，那其实我要多一些的呵护我自己啦。好啦，反正就是有些时候一天不一定要忙很多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是不需要去哪里的话，我觉得整天待在家，然后就是把整个生活节奏放慢下来，那跟着自己想要的那种方式，想喝茶就喝茶，想要吃饭就吃饭，想要看书就看书，就是那一种你没有任何的规划，但是那一种节奏是可能你平日你没有办法追求到，你也身不由己没办法做到的，但是那一天你就让自己这一天就是属于我想要过的一天。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画上双引号了哈，这样子的放纵自己的话也还挺不错的，宠一宠自己嘛。好，那今天你说呢，就是那一种可以睡到自然醒，可是你真的要睡到迟一点那不可以的，但是又比上班的时间睡迟了一些，所以算是小确幸啦，给今天的自己满满的鼓励。因为今天这个满分要拉多一些，是因为今天手头上呢并不是工作的东西，而是自己一些自己私人的一些事情，就要在今天明天上班之前，就是今天了哈，把它给逐步完成的。听节目，听你播的歌曲，时间是过得特别的快啦。那今天你挑的这首歌曲是姜育恒的《痛快的歌》，我相信你会挑这首歌，也是因为它唱出了你的心声，是吧？那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有感而发，你想要来留言，欢迎你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给我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那当然，如果是你想要用声音留言的话，也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你的声音录下发过来就可以啦。当然，你也可以选一首歌。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

0: 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拜托妈，我不跟你玩了。

留言给你身边的人，留言给你的老板，留言给你的员工都可以啊。好，那么我们这时候来看一看，这是来自马六甲的朋友啊，瑞莲有话要说啦。他说：“平音你好，女人除了家庭生活，也应该有知心的朋友。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乐龄的自己也喜欢跟乐龄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啦。聚餐啊，去旅游啊，那是很开心的。人生聚散无常啊，每一次的相聚都是时光给予我们限量版的礼物。真的，你说的非常的好。最近我在一个活动上呢，才知道一位长辈离开了。那已经好几个月了啊。那据朋友说，他是在农历新年那一段期间离开的。所以当下我觉得哈，生命真的很无常哎。那我说他很健壮的呀，他说对啊，就是因为生病了呀，所以在两个月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就离开了。所以你看，生命它是那么那么的脆弱哈，有的时候不是说悲观啊，而是说我们要面对，是你今天才看到这个人，你不知道你明天还是后天你会不会看到他，所以不要总以为还有时间，还可以再见面。如果当下你想要找这个朋友吃饭，那就找他吧。如果你想要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几句话，那就找他吧。不要等到有空的时候。那其实啊，所谓的有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可能等你有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呢。欢迎大家留言，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把你的信息给写下。那这位朋友瑞莲选的歌曲是梅艳芳的《女人花》。如他刚才所说的，女人嘛，我们要有自己的朋友啊，对，我们要有自己的圈子，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要属于自己的 me time。 今天你留了 me time 给自己了吗？重温一下吧，这首歌曲稍后再看一看你们的留言还有你们的选曲，锁定 iFM。

很逗趣的一首歌曲，这是周杰伦的新歌叫《女儿殿下》，里头的这个小朋友呢说话有些时候生气了，那个语气很可爱。哎，你好，我是佩音，来到下午1:38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在爱从自己开始，大家可以留言给你的小孩，留言给你自己，或者是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谢谢大家的分享，也有在听着我的节目给我说的话一些反馈，的确是赞同女人需要有自己的 me time， 是啊，一定要在那一段属于自己的宝贵的时间里头呢，把那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留给自己啊，做自己想做的事。像这位朋友就说他的方式就是自己去旅行，虽然不太善于说华语跟写中文字，但是还是听得懂一些的。谢谢你的反馈 Amy。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啦。那今天大家假期在家里比较能够沉淀自己是吧？好，那这位朋友就说呢，刚刚听到你说的佩莹，把心事呢都记录起来，可是哦，我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啦。我有心事都是对自己说的，说出来就好一点。偶尔呢是听一些歌曲来舒缓自己心里的心情。是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的，这个真的是回到自己本身，你选择用讲的方式来把自己的感受给表达，那么有些人藏在心里觉得那会比较安全一些，因为可能找不到一个诉说的机会，或者是没有人可相信，所以把那个话那个秘密藏在自己的心里的最深处呢，那是最安心的一个地方，只有自己明白。反正我朋友经常也常说的嘛，他说他很调侃是，他说跟你说你又不懂，不跟你说呢你又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还是选择把这些话藏在心里，只有我自己懂，那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呢你们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啊。 OK， 好，那当然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我看一下哈，慧云。 OK， 好，谢谢你的留言。那么你说用歌曲来抒发自己的心情哈，下个小时我们聊音乐。大家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哈，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巴勒情歌吗？其实跟我们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的哈，这种风格的歌曲也许你一直都在听，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是 ballad song。 欢迎大家下个小时把信息发送过来继续跟我互动。那慧云选的这首歌是罗艺诗的来不及，是不是有感而发想要听这首歌？这是电视剧《情牵南洋》的片尾曲。

0: 人生中真的有些时候有很多的来不及的一些话说不出口，或者是来不及做的一些事，所以不要留有太多的遗憾。在我要对你说这里，都鼓励大家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你用说或者用写的方式，我这边就替你传达啦。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嗨，
1: 我想对永邦的一个朋友说，很久没有跟你们联系了，不知道你们近来状况如何，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出来喝喝茶。想点一首朋友周华健的给大家听，想着我们当年一起游玩的时候童年的回忆。
0: 是，有些人说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会特别想念朋友，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么赞同啦。那么其实可能我想更贴切的方式说的是，也许是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少了，或者是有时候一忙碌起来，有了自己的圈子了之后，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起某一个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不在的时候那种感触啊，然后就特别想要找朋友，我想应该是这样吧。那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没说自己的名字哈，所以你朋友不知道你是谁。你叫 Mary Dan， OK， 好，谢谢你的留言。那么就像你说的哈，真的不知道朋友过得好不好，那么就真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找朋友出来聚一聚。那么我们人嘛，总是还是需要朋友的。那有些时候你一出到外地的时候啊，你跟家人的这个距离拉远了，真的在你的身边的就是朋友了。好，遇到知心的朋友好好的珍惜，不用太多，一两个就可以了。周华健的朋友是一首相当经典歌颂友情的歌了。好吧，继续跟大家做个预告，下个小时我们来聊 Ballad巴勒情歌。你知道什么是巴勒情歌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你告诉我哦。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通过出席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21届亚洲大洋洲政府间反兴奋剂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加强其在体育领域打击兴奋剂问题的承诺。该会议的目的在于为实施2027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多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筹备工作提供支持和协调。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会议是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兴奋剂问题的重要平台，有助于确保运动员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巫统副主席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ruddin 指出，柔佛解散州议会举行州选举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该州全年活动行程紧凑，没有真正适合举行州选的时机。他说，规划柔佛州的选举时间表必须考虑到天气因素和漫长的节日假期等等因素。柔佛令金往新邦令金路第27公里处昨天发生致命车祸，造成包括一家四口在内的五个人死亡。涉案的一名19岁少年今天上午被警方带到巴都巴辖推事庭申请延扣，推事 Mustaqim Sukarno 批准延扣两天到明天，以便警方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1条文针对这起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越南政府积极推动陆上风力发电开发政策，扩大可再生能源供应，并提升绿色能源比重。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越南推动能源转型被视为关键举措，以满足工业用电增长需求，同时减少对进口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越南同时也在减少燃煤电厂的污染，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并推动向低碳经济转型，以支撑近一亿人口的能源需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受气温上升影响，越南五月的电力消耗超过10亿千瓦时，引发政府关注。伦敦市交通局与英国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全国联盟一号无法就改善待遇谈判达成共识，工会宣布在二号和四号发起工业行动，多条伦敦地下铁路线被迫停驶。媒体报道，伦敦地铁引入4天工作周计划，但工会认为新措施对轮班时间及其他重要问题带来影响，因此劳资双方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分歧。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工作不分贵贱。很小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呢？此时我们纷纷举手回答，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医生，我想成为飞行师。大人们总是引导我们，给我们树立目标，让我们选择一些收入高体面的工作。长大以后才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医生和科学家的。那些成为科学家的人凤毛麟角，从事一项拥有高技能的工作是需要天赋和金钱作为铺垫的，而我们往往是普罗大众的一员，做着平凡的工作。渐渐地被社会捶打以后，我们发现自己只要平平安安地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头上有片瓦遮身，碗中有食物果腹，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在伊斯兰中，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工作期间才能在生活中体现人类的存在，才能在地球上振兴人类的使命，趋向养主的喜悦。工作因为保障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变得高贵，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在各行各业的辛苦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份职业。无论是实验室里的工作，还是清扫路边树叶的工作，只要有益于人民的生活，那就是高贵的。真主的使者说，真主不看你们的体型，不看你们的外表，只看你们的工作。穆斯林圣训辑录。伊斯兰提升了工作的价值与工人的价值，只要工作高贵，任何工作的价值都不会减少丝毫。众先知，愿主赐福于他们，曾从事过各行各业的工作。阿丹圣人曾经种过庄稼，达伍德圣人曾是名铁匠，努哈圣人曾是名木匠，穆萨圣人曾是名记录员，我们的圣人曾是名商人。安拉的使者向那些每天起早贪黑工作的人们以真主的恕饶而报喜，他说，自食其力者再好不过了。布哈里圣训辑录。有人问使者，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最优越？使者说，自食其力的。哈克穆圣训集辑录。所以任何不劳而获在伊斯兰里都是不被允许的。伊玛目沙菲尔说道，收获与付出是成正比的，出人头地就要不畏艰辛，反之不劳而获那是痴人做梦。安拉说，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步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62章第10节。又说，他为你们而使大地平稳，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应当吃他的给养，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古兰经67章15节。又说，你们工作吧，真主及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冥者那里去，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古兰经9章105节。安拉命令我们工作，即认真努力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项事情，所以每一位穆斯林都要勤奋认真地工作，振兴圣人的稳脉，树立伊斯兰光辉的地位。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哇
2: 哦！哎，女儿，
3: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2: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下午两点了。是的，今天两点到三点呢，是给大家送上全新的单元了。那步入六月份了嘛，那相信昨天有听着节目的朋友都有听到佩莹说，哎，步入六月份啦，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一些些的调整，所以包括了在下午两点到三点呢，我的爱从自己开始呢，像昨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了一些生活小妙招啊，哎，不少的朋友都跟我分享了不少，原来也是爱花之人，可惜信息很多，没办法一次过念完。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聊话题，就下个星期一我们再聊其他话题的时候呢，我尽量了就把大家信息都念完出来哈。但是我都有看见，谢谢大家的互动了。好，那今天星期二了，我们来聊音乐。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聊音乐了，一些朋友都有问佩依娜，你什么时候还有这个音乐主题的节目啊？如果有的话，还会再继续追。谢谢大家追着这个节目。当然我想聊到音乐这一回事哦，它音乐的音乐海洋非常的宽，非常的大。那么我们在音乐海洋中呢，听不同的这个旋律啊，或者是你在听不同的这个歌曲的表达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同啊，挺主观的啊，也真的没有对错，个人的喜欢。那今天我就把它分类为我们星期二就聊音乐的风格。其实我们说人啊，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或者是说那个人哦，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这个人他是属于比较外向的人，这个人是怎么讲嘛，就是说大家的这个个性的不同。那么其实音乐也有他的个性跟他的态度的，所以当我们逐步的去了解音乐的风格，它是属于什么面貌，它赋予怎么样的一种姿态的时候，可能你在听呢，你就会感觉哎呀，这首歌曲我听得特别的有感觉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多一些了。人也是这样，你当你对这个人了解多一些的时候，可能你对他的情感加分了不少，对不对？那么其实歌曲也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就划分了这个风格的其中一个，算是在乐坛上啊挺大量的一个一种风格的歌曲，那产量非常的多。可能你都有听过人说巴勒情歌，有的人说巴勒情歌或者是巴勒情歌，其实这个就是E 这个名字 ballad， 就是 ballad。 那么不管是巴勒情歌还是巴勒情歌都好了哈，那么其实只是一个译音罢了。那么就不晓得你在听歌的时候会不会听得那么的仔细，或者是觉得啊好听就好了，反正对上我的感觉就好了。但是如果是说到你想要多了解他，就好像你想要多了解那个人，你想要多一些靠近他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要去了解他是属于什么个性的，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ballad 巴勒情歌吧。好，那你知道什么是巴勒情歌吗？据你所知的你都可以告诉我，不担心说错，我觉得无所谓的，那也可能你一说就中呢，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写下你的留言，那随时可以来跟我互动，大家聊一聊，反正聊音乐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局限，生活已经有太多的规则要我们去遵守了。那如果听歌也有那么多的规则的话，那不是太累人了吗？是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听一听巴勒歌的故事。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在我们的音乐海洋中哦，我们就来听一听。其实歌曲啊，它像我们人一样有不同的风格面貌，那么我们多了解它。说到今天的 Ballad 巴勒情歌啊，有些人朋友说其实听巴勒情歌是最享受的。像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喜欢，但是我不晓得我的认知对不对。我觉得巴勒情歌啊，它就是那一种唱入我们的心里头的歌曲，特别是那一种撕心裂肺的自己超喜欢的。你说的其实部分大部分都是正确的，都是属于这一种类别的歌曲。当然它不一定要撕心裂肺，它也可以很就是缓缓的唱都 OK 的。那么当然接下来节目中啊，我也会跟大家说其实巴勒 Ballad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哈。不过呢，在说这个之前，我们先厘清啊，你听过或者是看过 Ballad 巴勒歌这个字眼吗？是不是也很好奇什么是巴勒歌呢？好，那其实 Ballad 它说的就是歌谣或者是谣曲，歌谣的谣，曲子的曲，原是指中世纪法国跳舞的时候演唱的叙事歌曲。那随着时代的改变啊，那它从早期的这个边跳舞或者是边唱啊，边跳舞边唱的叙事诗，那逐渐的演变成如今的流行音乐了。那在流行音乐中， Ballad 就是一种慢板抒情以歌词跟情感为主的音乐形式。那 Ballad 通常呢，就是强调歌曲的情感表达，那浓厚的这个抒情的内容还有缓慢的节奏是它的特征。那这种音乐风格呢，在流行音乐中相当常见的，代表着对这个深层的情感还有叙事的强调。所以刚才我说嘛，在音乐风格那么多的类别中， Ballad 是相当大量的。也许你每一天都在听，也许你爱上了这样子的风格，你不晓得原来它是叫做 Ballad 巴勒，是不是相当有趣呢？当然我想在节目中除了跟大家聊，我也准备了一些歌曲做一个例子啊，让你在听的时候啊，你有一个方向，到底 Ballad 情歌是怎么样的呢？像这一首歌曲《追光者》，它就是以默默陪伴的温柔的形式来呈现的，唱给大家听。像这位歌手呢，他是宁儿，他的那种淡淡清风的感觉，让人听起来就好像如同夏夜的微风一样吹过来。我个人也还挺喜欢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率先登场的有《追光者》。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ng Ade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回来，今天在我们音乐海洋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啊，你知道什么是 ballad 巴勒情歌吗？那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是新强的留言，他说他觉得应该是民谣式的歌曲啦。其实他是后来的演变啊。那其实早期的时候，刚才就说嘛，他其实就是那种边唱边吟诗的那种感觉，然后边跳舞的。所以其实 ballad 它也可以算是民歌、民谣的一种，它也是歌谣、叙事曲这一种诗歌的方式，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就是跟音乐结合的故事，它是怎么样形成的？所以这个民谣其实更早期法国的一个相送诗歌啊，或者是叙事曲啊，最初呢他们是跳舞，也是舞曲，然后结合了抒情的情绪化啊、情感啊、史诗故事啊，还有戏剧对话的特征。所以这个名字 ballad， 那么大家已经叫惯了，或者是可能你

浪漫民谣啊，就已经是一个独立个体了。它是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在刚才说的苏格兰、丹麦那边出现，然后中世纪的晚期到19世纪呢，这个民谣是英国跟爱尔兰流行的诗歌跟歌曲的特征之一啊。所以慢慢的演变开来的时候，歌谣或者是诗，那么来到今天的这个流行曲子的时候，广为流传的大家知道的，那就是大家听的这一些流行歌曲了。所以我说其实在乐坛上呢，真的是很大量的这个ballad 歌曲。所以有些人会说，诶， ballad 情歌最扣人心弦，什么样歌曲能走红？有些人以为说是 ballad 情歌，当然这不是代表完对全部了啊。那其实走红的歌曲呢，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可以走红的哈哈哈啊。那今天我们就专注先开始哈，说一个 ballad 情歌。接下来的日子我还会再继续跟大家聊，也欢迎大家来留言跟我互动。小柔他就说，其实爱听的就是自己本身所喜欢的比较慢板式的，比较那一种能够抒发内心感受的歌曲。通常听这个 ballad 八的情歌都是在自己要入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最放松的时候啦，就希望自己能够透过这些歌曲啊，慢慢的舒缓自己一整天的紧张的心情。所以如果你接触 ballad 情歌的时候，可能你可以跟我说你接触的那个主要原因点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失恋了所以听这个发了情歌，或者是可能想要抒发自己一整天的疲惫，又或者是可能就是纯粹只是喜欢那一种旋律啊。好，那刚才我说嘛，其实不同语言的 ballad 它的这个特征也不一样，那我也举了几首歌曲的例子啊。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英语歌曲了，这首歌曲是 The Beatles 传唱了好久的一首治愈曲目了，而且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用钢琴来带出那一种自然感，然后也让无数人的心灵找到避风港的一首好歌 Let It Be。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3: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3: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5: 都是改变的开始。

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巴勒情歌，那么其实聊一期肯定是不够的啦。那么也谢谢大家的互动啊，像这位朋友叫 Jimmy， 他说我比较常听的是英语歌曲。是的，其实像佩莹所说的，那歌曲音乐它的这个不同的风格姿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是深入了解，要去听好一首歌曲的话，真的是一门学问哦。谢谢你的这个新单元，让我们有所认识，也让我们有机会更加的去一个机会去听啊，其实巴勒情歌 Ballad 它从不同的语言所演唱出来的那个形态是怎么样的。那么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算是一个开始，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我们先聊开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续聊Ballad 巴勒情歌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啊。那你每一天你都在听的，所以可能你没有留意到，那没关系，今天大家就开始认识 Ballad。 好，那其实 Ballad 巴勒情歌歌常见的种类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嘛，那其实它的这个单单民谣哦，它就分为好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形式的民谣，摇滚式的啦，抒情的啦，浪漫的啦等等。那么常见的一些巴勒的民谣有巴勒的种类有哪一些呢？今天我就归类了一些哈。那么其中呢，常见的巴勒就是 ballad， 就有流行抒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pop ballad。 最常见的华语情歌主要是着重在歌手深情的声线还有高潮迭起的副歌的部分，朗朗上口的。那当然这个民谣也可以是rock ballad， 就是摇滚民谣。那摇滚民谣也可以分为轻摇滚还是重摇滚，或者是中式摇滚、抒情摇滚。那摇滚民谣或者是抒情民谣或者是抒情摇滚呢，主要它的元素就是将抒情的旋律把它融入了一些就是抒情的旋律融入了一些电吉他的独奏或者是震撼的鼓点啊，就展现那种歇斯底里的情感，那么比较属于呐喊式的形式，但是它也不至于到那一种就是重摇滚的形式。那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节奏蓝调抒情了，就是 R&B Ballad。R&B Ballad， 那加入更多的转音还有真假音的切换，跟黑人灵魂音乐呢转音的技巧，那其实这些都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话说回来， Pop Ballad 就是流行抒情啊，通常在以这个浪漫啊、亲密关系啊作为一个核心主题啦。曲风呢是比较属于大家跟着那个节奏去伤心难过的，可以这样讲吗？然后呢也比较注重歌手深情投入的声线表达。那么在粤语歌曲的部分呢，这首歌曲张国荣也用他的一种方式展现了经典的港乐的 ballad 的浑厚跟深情。寂寞

确是扣人心弦的一首歌曲。说到巴勒 ballad 歌曲呢，我想张古人的这一首粤语歌曲啊，也真的是一首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缠绵细腻的电影质感，展现了经典港乐 ballad 的浑厚度。有心人今天暂时跟大家聊到这，下一个星期二如果你也爱听 ballad 巴勒情歌的话，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啦。那明天两点到三点也是锁定在讲音乐的课题，我们来了解这个音乐贵妇，也是乐器贵妇的大提琴的音乐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建议挪威政府优先处理赔偿退款事宜，以解决挪威单方面取消海军打击导弹出口许可证后对我国滨海战斗舰项目造成的影响。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表示，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挪威决定不批准向我国发出出口许可证，因此挪威不能对此置身事外，因为正是他们的决定导致问题发生。他指出，自己日前已经向挪威国防部长明确表达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槟城乔治市槟榔路奥蒂安大厦上星期六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一名建筑工人不幸丧生。对此，槟城州政府将研究加强旧建筑及历史遗产建筑的消防安全措施，包括提升防火标准。槟州行政议员方美莱表示，州政府将根据有关当局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技术机构所提出的意见，探讨各项改善措施。他说，州政府严正看待这起火灾事件，未来将会重点关注加强消防安全合规，监测高风险建筑，加强装修工程监管，以及提升建筑业主和营业场所经营者的安全意识。日本东北部福岛市星期二发生黑熊伤人事件，共有四人不幸遭到袭击受伤，所幸伤者都意识清醒，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局相信目前这头黑熊还在当地活动，警方正考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采取射杀措施。由于受到黑熊出没及伤人事件影响，当地中小学已经宣布停课，以确保学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在未来一星期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新加坡与英国签署一项核安全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就核安全监管展开合作，包括信息和专业知识交流，以及为科学与技术人员提供培训。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表示，该备忘录由国家环境局与英国核监管办公室签署，以支持新加坡全面提升核安全能力建设，并研究在本地安全使用核能的可行性。该局指出，这项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新加坡在辐射防护、核安全及安全评估方面的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Sit Elwin 所演绎的歌曲，迈入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啊！今天给大家炮制了越南语、缅甸语，还有泰语歌曲啊，都会在今天的曲目中。那缅甸歌曲呢？这位歌手是代表性人物啊 ，Sit Elwin， 他被认为是被誉为了哈是缅甸歌手的代表人物。那么他除了是歌手，他也是演员呐、啊。那么他凭着他的首张专辑一举成名的，那个时候就开始让更多人认识他。那么其实他除了是歌手啊，除了是演员，还有一个我想说的，他另外一个身份是漫画家，哈哈。那么都是以艺术为主的哈。当然他因为参加了歌唱比赛被发掘了，获胜了嘛，那时候被发掘了，后来开始主演电影，开始唱歌，办了自己个人的演唱会。那么大家开始认识他时候，对他的音乐当然也有一份期待啦。那么我想今天在听这些歌曲的曲目中，我就挑了 Sit Elwin 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越南语歌曲啊、泰语歌曲啊，都会在今天的曲目中哦。当然如果你喜欢听菲律宾语歌曲的话也有，我就会用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了。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我挺喜欢这首菲律宾语歌曲的，我喜欢它的张力，也喜欢这位歌手擅长演绎的抒情歌曲。干净的一把声音，这是 Jenny Lin 所演绎的菲律宾语歌曲。那么同样他也是双栖艺人啊，他是歌手也是演员。那其实在电影荧幕上呢，不难发现他，如果你有看菲律宾戏剧的话，那么当然他电影也好，或者在电视中他电视剧中他演的那个戏剧性的角色啊，那么他也当然真正让他名声大起的呢，是在一场真人秀的选秀比赛。那他是凭借着在电视是跟电影中的出色的表现啊，那么就获得了大家的喜欢。那么许多的电影啊都有他的足迹的，如果你留意，还是说回菲律宾电影的话，那么如果是说到他演绎的一些热门歌曲的话呢，他在他之前的三张专辑中啊，这热门的歌曲其实这个是其中一首菲律宾语歌曲 Mama Lin， 然后另外还有 My Love From The Star， 那这个是也挺多人听过的，不过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那改次我在绝配拼盘我再选上。像这些可能平常比较少接触的语言的歌曲啊，这真的还是要透过介绍才有机会去聆听，对吧？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接下来继续带大家周游列国哦。我们有轻松的曲目，当然因为是假期嘛，大家也要一些些的律动感啊。

0: 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

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嗨，你好，我是佩莹，下午3:49，快要来到40分了，还有10分钟，这个绝配拼盘就要告一个段落。那在听歌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跟你说一声，如果你喜欢看书的话哈，那这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啊，已经隆重登场啦。那即日起一直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展开。那如果你要看书，你都可以到现场哦，免费入场的，可以约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啊，一起逛书展，感受着满满的书香魅力吧。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是我喜欢它的那一种节奏曲风，是比较轻松式的。那么在下午时分听呢，那就可以让大家可以就是暂时的烦恼一扫而空。如果是你也喜欢听比较清新式的呢，那这位歌手的声音声线也非常适合哈，他叫阮竹仁哈，非常可爱的名字哈。那大家习惯叫他竹仁，他是一位越南歌手。那么其实在越南那里也有经常有一些就是选秀的歌唱比赛，他也算是五连冠的歌手，所以也算是在那里相当有名的一位参赛歌手了哈。只要有他在，好像冠军呢几乎都会是落在他的身上的。小的时候因为家族生意就是的关系了哈，所以爸爸其实也希望他是就是从事生意的，但是后来他参加了越南好声音的比赛之后，就推出了迷你专辑了，后来就开始在乐坛上发展啦。听过了竹仁的歌曲，接着下来在绝配拼盘配影继续给大家选上，你听听像菲律宾语歌吗？好像有点像英语哦，但是绝对不是英语歌。好啦，那我们今天暂时打住，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当前的经济繁荣与投资热潮得益于在国家原则指导下所维持的种族和谐与政治稳定。他在脸书发文指出，将和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门官员遵照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的诏令和劝告，推动全民践行国家原则，以维护国家团结，并强调团结是国家力量的根基。霹雳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部副主任 Sabarozi Nor Ahmad 表示，当局与达巴警区今天召开会议，讨论在白岩山搜寻失踪女登山者 Jaslinda Saludin 的行动进展。他说，相关搜救行动自上个月24号展开，至今已经进入第11天。由于地形复杂及天气多变，搜救工作面对诸多挑战。会议也将评估后续行动方向，包括是否继续或终止搜救行动。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uhammad Buazakashi 证实，随着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昨天下午宣布解散柔州议会，原定于这个月22号召开仅为期一天的州议会会议也相应取消。国际新闻，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今天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和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洪马奈在声明中说，采取有关措施是为了根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的主权和海洋权利。目前泰国官方还没有对此公开表态。欧洲联盟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议员针对新法规达成共识，允许各国将被勒令离境的移民送往第三国的遣返中心。这项最新举措引发人权团体的强烈批评，警告可能助长人权侵害行为。根据新法规，欧盟会员国将能在欧盟境外设立所谓的遣返中心，安置寻求庇护遭拒或者是被勒令离境的人。欧盟执委会认为，这种做法将简化流程，并提供更多工具，协助各国政府遣返人员，同时尊重基本人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敦促以色列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针对黎巴嫩以色列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议，傅聪会上发言时说，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持续扩张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伯福特城堡，是以色列军队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Let's go, let's go。
6: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

0: 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五点，我国建议挪威政府优先处理退款赔偿事宜，全民受促理解元首谕令，体会并践行国家原则。特朗普预料未来一星期将与伊朗达成协议。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建议挪威政府优先处理退款赔偿事宜，以解决挪威单方面取消海军打击导弹出口许可证后对我国滨海战斗舰项目造成的影响。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alinurdin 表示，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挪威决定不批准向我国发出出口许可证，因此挪威不能对此置身事外。因为正是他们的决定导致问题发生。
1: Tapi pokoknya di sini ialah bukan saja soal kegagalan untuk buat bekalan itu. Soalnya ialah dalam kontrak-kontrak pertahanan, bolehkah kita ada jaminan dan keyakinan kontrak-kontrak itu akan dihormati oleh semua negara? Jika tidak, ia akan membawa kesan kepada sebuah dunia yang hal-hal mengenai peraturan, undang-undang, kontrak, perjanjian tak dihormati.
0: 卡利诺丁指出，自己日前已经向挪威国防部长明确表达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并强调如果挪威真心希望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应该协助加快有关退款赔偿的程序，以展现他们的诚意。另外他说，政府目前也正在研究多项替代方案，包括向其他国家如美国采购导弹系统，以供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舰艇装备和使用。也是巫统副主席的卡利诺丁指出，柔佛解散州议会举行州选举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该州全年活动行程紧凑，没有真正适合举行州选的时机。他说，规划柔佛州的选举时间表必须考虑到天气和漫长的节日假期等因素。国政主席 Dato Sri Amazahi 则表示，国政在即将举行的柔佛州选举中放眼赢得超过40个州议席，已超越2022年州选举所取得的成绩。他说，国政有信心在各成员党的配合及基层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大胜选优势，巩固在柔佛州的执政地位。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ohammad Buat Zakashi 证实，随着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昨天下午宣布解散柔佛州议会，原定于这个月22号召开为期一天的州议会会议也相应取消。多名森美兰西蒙州议员今天早上前往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的官邸讨论森州局势。他们的车在早上9:30左右进入大臣官邸。大臣新闻秘书 Ahmad Shahir Mansah 表示，该会面没有召开任何记者会。他也说，大臣将于明天觐见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纳威尔，这是州行政会议前的每周例行举动。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马来西亚当前的经济繁荣与投资热潮得益于在国家原则指导下所维持的种族和谐与政治稳定。他在脸书发文呼吁全国人民深入理解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的谕令，体会并践行国家原则，以确保作为国家力量基础的团结，共同维护国家持续和平与繁荣。槟城乔治市槟榔路奥迪安大厦上星期六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一名建筑工人不幸丧生。对此，槟城州政府将研究加强旧建筑及历史遗产建筑的消防安全措施，包括提升防火标准。掌管槟州地方政府及城乡规划事务的行政议员方美来表示，州政府将根据有关当局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技术机构所提出的意见，探讨各项改善措施。他说，槟州两个地方政府，也就是槟岛市政厅和威省市政厅，一直高度重视旧建筑及历史遗产建筑的安全管理工作，并与消拯局和相关技术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共同监督和提升建筑安全水平。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 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霹雳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部副主任 Sabarozino Ahmad 表示，当局与打巴警区今天召开会议，讨论在白岩山搜寻失踪女登山者 Jaslinda Saludin 的行动进展。他说，相关搜救行动自上个月24号展开，至今进入第11天。由于地形复杂及天气多变，搜救工作面对诸多挑战。会议也将评估后续行动方向，包括是否继续或终止搜救行动。国际新闻，日本东北部福岛市星期二发生黑熊伤人事件，共有4人不幸遭到袭击受伤，所幸伤者都意识清醒，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局相信目前这头黑熊还在当地活动，警方正考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采取射杀措施。受到黑熊出没及伤人事件影响，当地中小学已经宣布停课，以确保学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伊朗较早前指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与英国签署一项核安全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就核安全监管展开合作，包括信息和专业知识交流，以及为科学与技术人员提供培训。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表示，该备忘录由国家环境局与英国核监管办公室签署，以支持新加坡全面提升核安全能力建设，并研究在本地安全使用核能的可行性。该局指出，这项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新加坡在辐射防护、核安全及安全评估方面的能力。此外，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目前也正通过与芬兰、法国、美国及东协伙伴的监管机构紧密合作，持续发展新加坡在核安全及核监管方面的能力建设。越南政府积极推动陆上风力发电开发政策，扩大可再生能源供应，并提升绿色能源比重。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越南推动能源转型被视为关键举措，以满足工业用电增长需求，同时减少对进口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越南同时也在减少燃煤电厂污染，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并推动向低碳经济转型，以支撑近1亿人口的能源需求。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今天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和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洪马奈在声明中说，采取有关措施是为了根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的主权和海洋权利。目前泰国官方还没有对此公开表态。欧洲联盟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议员针对新法规达成共识，允许各国将被勒令离境的移民送往第三国的遣返中心。这项最新举措引发人权团体的强烈批评，警告可能助长人权侵害行为。根据新法规，欧盟会员国将能在欧盟境外设立所谓的遣返中心，安置寻求庇护遭到拒绝或被勒令离境的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建议挪威政府优先处理退款赔偿事宜。全民受促理解元首谕令，体会并践行国家原则。特朗普预料未来一星期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代表拜访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部长沈志强，探讨加强我国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便利与资金可及性。沈志强指出，许多中小微型企业，尤其是微型和小型企业，至今依然面对融资困难，特别是信用记录有限以及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因此，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欢迎该机构继续通过担保计划、融资咨询以及金融便利化措施，协助缩小这方面的融资缺口。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是一家专门协助中小微型企业获取融资的机构。它成立于1972年，由国家银行持有大部分股权，主要任务是为缺乏抵押品或信用记录不足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服务。简单来说，当中小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如果因为没有足够资产担保而面对困难，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就会为有关贷款提供担保，降低银行风险，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截至目前，该机构已经协助超过50万家中小微型企业，累计担保金额超过1000亿令吉，同时也提供直接融资服务。除了传统贷款担保，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近年来也积极推动数码化转型。此外，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也和银行及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多项融资担保计划，包括绿色科技、清真产业、创业融资，以及协助小型承包商的融资方案，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机会。随着中小企业被视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也持续扮演融资桥梁的角色，协助企业扩大业务，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5: 下午的5点21分开始了今天的无所事事，也是我们爱下班聊天下第一段的开麦时间。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3: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5: 6月份对你来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月份吗？
3: 算是，也
5: 算，因为你回来上班嘛。
3: 是，我回来上班了。其实因为5月的时候我已经开麦了嘛，就已经陆陆续续让自己慢慢的适应这个节奏。然后如果要说比较大的不同，是生活上比较不同，因为前几个月就完完全全的是把自己跟家人绑在一起，然后6月份开始就要回归到一半工作一半家人，甚至工作会占更大部分的这个状态了。
5: 好，很多人一直在问啊，哎呀，你们这个预告不是说有珍妮吗？怎么都没有听到珍妮的声音？然后呢，又听到珍妮出现在这个爱你多一点上，是没有错吗？
3: 爱自己开始，
5: 爱从自己。
3: 这个、
5: 啊、对不起，是我的错哈。
3: 就是
5: 爱从自己开始，
3: 没错，就是每逢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2点到下午4点钟的时间啦，就会在爱从自己开始跟大家见面的，所以我会和佩莹两个人轮流上阵啊。到底在什么时候听到他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你就要从星期听到星期五啦。
5: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问了，既然问了，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答案。那么你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呢？
3: 哎，我每逢星期二和 JC 搭档，那每逢星期四呢就会跟小韩搭档这个爱下班聊天下啦。所以呢其他的时间就会有，哎，我觉得你应该在下班的时间蛮长。
5: 没有，我其实就是2天2天
3: 哦。
5: 一二呢我会在下午，那四五呢我就会在早安爱上线。星期三我是休假的。
3: 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哎，怎么样，为什么要这么奇怪或者是这么混乱的安排呢？哎，这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有这个不一样的新鲜感啊。那每一天呢有不同的组合搭档，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毕竟每一个 DJ 啊，我们的这个人设或者是我们喜欢的课题想要分享的内容也都不一样嘛。如果每天听 JC 的话，可能我们更多都在听启程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像开盲盒一样了哈，反正呢下来的爱下班的天下跟这个早安爱上线呢都会由我们这个团队为大家呈现。那么5点钟到6点钟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来讨论啊，就是关于一些课题的看法。首先呢我就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吉隆坡呢有一名外国游客就投诉啦，他就说呢他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呢不小心上了一辆黑车，就是所谓的霸王车啦，就被司机就强行要求他付450令吉的天价车资。然后呢当他说不行他要报警的时候呢，司机还一度就反锁车门不让他离开，最后呢被迫交了300令吉才出就是能够离开那辆车子。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呢放在社交媒体那边引起大家的热议。他是从印度的 Calcutta 就加尔各答就到了吉隆坡第二航厦。那从第二航厦本来呢，他是要搭车到第一航厦的，结果呢就有一名男子主动兜售，就说呢，哎呀，机场的接驳服务跟列车早上才开放，所以如果你不搭我的车你就来不及了，这样子。
3: 他所以也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不是那一些正规的或者是注册的车辆服务啊，那没有办法嘛，所以这位是主呢，他就只好上车了。结果他上车了之后呢，才发现，诶，这个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哈。因为呢，这个他上车的时候就问司机是按什么收费的呢？那车资是多少呢？对方说是按计价器收费的。可是上车的时候他就问，那你要刷卡还是现金支付？然后这个司机就直接把车架到一个油站，让他先去按现金。哦，那就是我告诉你车资多少，你直接先把这个现金给按出来，我才放你下车的这个预感啊，这个事主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5: 哎，最后呢，这个车子啊就被开回 KLIA， 然后呢就跟他说，好，那到了嘛啊，对，你刚刚从第二航下，现在你要到第一航上嘛，所以呢你现在要付车资就450令吉。
3: 其实正常或者是合理的车资呢，根据警方的说明啊，大概是只有50令吉左右。如果这件事情只要报警的话，其实它是有一点属于抢劫还有非法禁锢的，
5: 对对对，
3: 元素在内的。
5: 好，那因为呢对方应该不是受管制的这些公共交通，所以呢就可能在情况上呢有点像抢劫了哈。那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警惕，千万不要搭非法的这些霸王车，或者是非法的这种所谓的公交啦。
3: 没错，
5: 他们就说，哦，那你给我钱我就载你去，
3: 或者更便宜
5: 很方便等等的，但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如果他是没有受到管制的话呢，他可以出尔反尔，
3: 是
5: 他也不知道会把你载到什么地方，
3: 而且你也没有受到平台的保障嘛。所以今天在无所事事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吧，回国抵达机场你会怎么安排交通回家呢？你会选择电召车吗？还是德士或者是
5: 的士？
3: 的士就是，或者是搭快铁，或者叫家人来载你，又或者自己开车呢？自己开车，我觉得还有很多要考量，就停车费什么之类的。
5: 对对对，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把车子先开到机场，那也许对一些经常出国的人啊，可能是经常出国公干，可能飞到新加坡啊，或者飞到泰国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呢时间不是很长啊，2到3天，其实如果你有把车停过在机场的经验，你就知道呢你付的停车费可能跟你搭电召车来回是差不多。那有些人像我自己本身，我会为了那个方便就是因为停车费再加汽油再加过路费肯定会比电召车来得更贵，因为我住吉隆坡比较外偏一点的地方，
3: 偏北，
5: 对对对，所以呢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反正相差不是太大，不是太多，那我就不需要等车啦，然后呢又不需要别人帮我们就是安装行李啊什么的，我可以把东西都放在车上，尤其我有时候回来之后我要马上到下一个工作去，所以那个有时候在车上可以换衣服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整装会比较方便，所以我确实是有开过车到机场，然后停在那边，回程的时候直接开自己的车子。
3: 我发现最近有很多人哦，除了是刚刚我们提供的这些选项之外，还有一种服务叫包车，你有没有叫过
5: 包车的意思是？
3: 就是叫那种专车服务，专车载送，它和电召车比较不同，
5: 就它有一点就是这也是公就是。
3: 也算是
5: 别人的车子，
3: 对，
5: 他也是收钱来载你的，
3: 对，也是预定的，然后
5: 但他可能是私人车这样，
3: 他私人车，然后也比较也比较大，比较舒服，然后
5: 就是私人的电召车这样，就是跟他说好这个时间点，
3: 对对对，他就来载你，这个好像我觉得比较适合你耶，
5: 合法吗？没事，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会偏向或你用过哪一个选项呢？周华健的歌曲送你回家，这个时候我们也在 YouTube 做直播咯，大家可以到社交媒体看一看。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5:3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啊，一周一次，我跟珍怡的搭档，今天要谈的是，你会用什么交通安排从机场回家？当然，我们主要是从机场啦。因为如果从家里的话，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啊，那我就请朋友在。可是从机场回来，你会请朋友特地来机场，可能是亲友这样子在接你吗？
1: 以前我可能不会，因为你不确定自己可能拿了行李之后到底出来的时间是多要等多久。
0: OK，
1: 所以我以前不会，但是我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叫了电召车。我记得是下午的时间，我叫了好几次的电召车，
0: 都叫不到。那是很久以前吗？
1: 没有，在去年的时候。
0: 哦，
1: 那为什么叫不到呢？因为我就是因为你可以和这个司机沟通嘛，我就跟他说我不要走要还过路费的路线，可不可以走不需要过路费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回我家其实用没有过路费的那条路是比较顺的，可是我们试过了好多次，他们都会选择有过路费的这个路程。
0: OK，
1: 当然，我其实也明白嘛，你要多赚一点，或者是，
0: 可是对他来说应该没有分别。好，那没有关系，就是你是说
1: 电召车的 app 上面，应用程序上，我直接就和对方沟通，然后
0: okay, 他最后就不接，
1: 就不接了。我就 OK 啊，那你个人选择嘛，我们是不是自由？那叫什么自由选择？自由做生意，
0: 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权利嘛。
1: 但最后接下我的那个电召车司机，他让我心生恐惧，是因为他一边驾车一边睡觉
0: 啊，
1: 来真的
0: 睡觉，
1: 他真的是一边睡觉哦，
0: 打瞌睡吧？
1: 他不止打瞌睡，他已经是
0: 睡着了，
1: 已经睡。睡着了？
0: 怎么睡着嘞？
1: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是熬夜好几天了吧。他眼睛充满血丝，我还有视频哦。
0: OK， 然后
1: 超搞笑，因为我和我妹两人一起，在我妹的那个他的角度是看不到的，然后我就拍了视频让我妹看。我妹直接开口问那个司机，他说就马来文，他说阿棒又想要了点，然后那个司机说是啊，我很累。
0: 所以后来你就不敢了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后来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尝试电召车的服务。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有很好的体验，纯粹是我个人啊，所以我就选择好吧，那我让家人辛苦一点，你们就来载我，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0: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下了飞机回到马来西亚，我希望接我的是家人，所以我曾经好几次都请我弟来载我，尤其是有时候回来时间比较晚。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虽然真的有一点为难人家，因为你的时间就是你可能抵达的时间是傍晚，或者是一些比较堵车的时间，然后你想一下，他是要开两倍的车程，他先开可能45分钟到一小时来到机场，再接你回去45分钟到一小时，那如果你叫电召车的话，一切都简单的多，也比较经济，不用花两倍的油钱。
1: 是，
0: 然后呢，那个电召车司机因为他在工作嘛，所以他也不会介意，大家都不用那么累，所以后来我就也妥协了。因为现在第二航厦的这个 KLIA 啊，他们的电召车的系统蛮完善的，
1: 是，
0: 就是你可以先点了，然后在那个等候厅，然后透过 CCTV 透过电视，你可以看到哦，我的车子进来停车场了，那我可以准备出去上车。所以在等待的期间，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室内的候车室那边，就不用到外头去左望右望啊，问司机到了没有啊之类。
1: 所以我这就是我说的，纯粹是个人感受。而且我觉得再来一点呢，可能是男生跟女生比较不同。然后因为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人之后，他们就认为女生独自搭电召车也是挺危险的，所以。

0: 除非你住的地方在附近。
1: 可是我家人比起搭这个快铁，他们更喜欢坐巴士，就从机场搭巴士去到可能这个 KL Central 也好啊，或者是 TBS
0: 搭巴士哦。
1: 对，因为搭巴士可能只要十令吉，可是你搭快铁可能要30令吉左右。
0: 我记得我以前也是搭巴士的，就是我到那个 KL Central， 然后呢就看那个时间，大概应该可能每15分钟或每30分钟有一趟。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当然你的行李要放啊什么，如果你的东西比较多，你知道吗？你要有小朋友之类，我觉得搭巴士有一点考验啦。无论如何，你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你的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说说回到国门之后你会安排什么样的交通从机场回家呢？这是姑姑延庆的歌曲《我想回家》。

0: 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月，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3: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公益快讯，
6: 新向太阳聚房将从即日起到六月三十号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八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预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0: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7: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2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0: 到底你回国之后啊，抵达机场会怎么安排交通回家呢？我觉得今天这一题啊，更多的像是你愿不愿意花钱买时间，因为你知道家人来这肯定是最便宜的、啊、然后你搭可能这个巴士啊或者是快铁啊、巴士比快铁便宜，但是时间就更久，那快铁比较贵，但是时间还 OK， 但
9: 就中等啦。
0: 但电召车
9: 最快，当然就是电召车
0: 是最快，
9: 或者是的士啦，
0: 对，也最贵。所以到底大家会怎么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啦哈。那 Mary 就说她每次都是叫孩子，哎，每次都是孩子打算叫电召车，因为比较方便。她自己也是这样的，10次就有9次都叫电召车啦。
9: 那这位朋友呢是 YC 探，他有一个建议，如果你要把车子停在机场的一些这个停车场的话，记得要上网做预定，否则的话呢，收费会很贵，因为之前的优惠已经没有了。我这确实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YouTuber 一些博客，他们也都有就是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但我们还没有使用过啦，有趣的话我也给大家拍拍看。
0: 来看看哦，这个是来自万怡的朋友啊，文杰他说，以前读书的时候半夜飞抵机场，直接在机场睡觉到天亮，才搭公交离开，因为半夜叫车双倍的价钱太贵了。
9: 是是是，
0: 现在就比较少了，可是还是会尽量的选择搭公交，比较省钱嘛。
9: 哎，这就是公共交通的一个烦恼，它的成本呢是会浮动的啊。其实电召车也是一样，如果车子比较少，那价钱就会比较贵。吉隆坡的顺龙，他搭飞机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回到沙拉越而已，一般回2个星期，应该不会把车停在机场。他是搭电召车，如果不赶时间，他就会搭快铁。电召车呢，如果是走那些过路费的话呢，就其实是没有特别赚钱的，他就是收回那个费用而已。有时候呢，没有过路费的路比较可能耗时，所以呢，有些电召车不要。我也确实是这样子想，因为如果他过那个过路费的话，2块钱他就只能跟你收2块钱。但是他会可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啊，反正你付嘛，那我当然就是走比较快速的、或者是省时间的。但是如果像你说的，哎，没有过路费的那个比较快，这个可能就是要跟司机沟通了。
0: 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可能你既定印象就觉得过路费比较便宜嘛。我在想啊，我们刚刚谈的大部分都是在雪隆区或者是在柔佛新山，机场就在附近嘛。那如果比如说住在马六甲啦，或者是彭亨州的朋友，又是怎么做选择的呢？其实我的家人在柔佛嘛，所以他们。我曾经有建议过，不然就选择包车嘛。所谓的包车服务，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是请朋友啊，或者是身边有
9: 私人接单的司机，
0: 或者是身边有做旅行社的朋友啊，那他们就会有可能小巴士啊，或者是那叫什么 van 车之类的，就能够
9: 小型的
0: 客货车，就能够载人到机场，也比较方便，而且行李什么的你也不需要烦太多。可是价格有些人觉得会不划算，如果你一个人承担的话可能会不划算。在吉隆坡，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有一些公司注册的所谓的霸王车，那也就是所谓的包车电召车哈，都是那种比较大台车 MPV 的，大概可能是200到300左右，如果我没有错的话，甚至400-500令吉应该也都有，可能是要看车型或车款吧。那在其他的州属可能就更加贵了。
9: 我们看一下，蛮多朋友呢会把车子停在萨拉丁义的。这个马六甲的 Mr. M 呢，如果是短期自助游，他会把车子停在刚刚我说的萨拉丁义的机场快铁站，因为有一个多层停车场，然后呢就搭快铁到机场。叫赖的 Wendy 也是一样，他也是把车停在那边，一 天呢是时令级的停车费，如果十个人的话呢，两辆车那一天就付20块钱，应该还是相对经济的啦。
10: 嗯，所以呢，到底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从机场回家？我觉得这其实什么样的方式都好，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哈，现在的我啦，觉得安全就好。
9: 确实现在呢，我们会花一点钱买时间，买舒适，买方便，所谓的方便就是最好就从家门直接到机场，就中间不用转啊什么的，因为有孩子，然后又有四个人，那你知道上上下下，那对这种几岁的孩子来说都是一个风险，尤其是还要把车停在外面，当然也要考虑风险等等。你想一下，如果你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对于你四个人来说啊，那成本可能省了10块，可是四个人就一个人省了2块半，那不如把它加到你的旅行成本里面，你就把它就当作是你旅游的一个开销这样子，然后让自己舒舒服服。毕竟没有人想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出门，或者你回来之后你可能已经很累了，或者是你已经带着很多战利品，那你想要就是直接回到家嘛，你不可能回来你可能又左转右转就为了省那几块钱。所以看你自己怎么看，每个人的那种理财模式跟消费观不太一样了。
10: 是，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参考跟不同的选择或许你过去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可能你下次可以尝试别的方式，可能也更适合你哩。
9: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无所事事到这边了。下个小时回来我们就会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焦点，我们看到呢，柔佛州议会已经宣布要解散了哈。那么，其他州到底又是怎么样呢？各州属好像都有一些所谓的风声，稍后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哪一些已经确定的资讯和大家分享。David Tao 或者是 Uncle Tao 陶喆的歌曲《飞机场的10点半》。

0: 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涉检机构集团首席执行员 Dasri Mohammad Azman 表示，两名在柔佛新邦令新致命车祸中受伤的司机成为非工伤事故保障计划或24小时保障计划在昨天生效后的首批受惠者。文告指出，两名伤者都是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下的活跃缴纳者，因此符合资格获得病假津贴及永久伤残福利。随着柔佛州务大臣 Dato'un Hafiz Ghazi 昨天下午宣布解散柔佛州议会后，原定于本月22号召开仅为期一天的州议会会议也相应取消。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ohammad Buazza Ghazi 证实了这项消息。东协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布最新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东协与东协加三地区的通胀预测从原先的 1.4% 上调到 1.8%， 但维持经济增长预测在 4.0% 不变。报告指出，此次上调通胀预测主要是因为新亚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进入第四个月，远超此前预期的两个月结束，因此对区域经济造成更长期的影响。另外，东协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董和表示，东协加三的经济增长依然展现韧性，主要受稳健的国内需求及科技产品出口支撑。不过他说，一些压力迹象已经开始浮现，能源原材料及物流成本大幅攀升且持续处于高位，同时石油产品供应也趋于紧张。他说，如果冲突持续，压力可能进一步扩大并拖累区域经济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国家紧急情况局已经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1号晚上到2号清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说，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首都基辅至少有4人死亡，迪涅伯市9人死亡，另外有6人下落不明。肯尼亚中部星期一爆发反对美国设立伊波拉隔离设施的示威，造成两人死亡。当地示威组织者和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事件，但是死因暂时并不明确，警方也还没有置评。有关争议源自美国在中部莱基皮亚军事空军基地设立一座隔离设施，让可能接触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使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过的歌曲呢相当的熟悉是吧，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他唱得很好听，但是他是翻唱的。
1: 但是原唱是谁呢
0: 也不能说不懂啊，只能够说我们对于有时候翻唱更红的作品、
1: 记忆更深耶、
0: 对，就是你会特别喜欢翻唱版本的吗？
1: 我自己比较喜欢翻唱版本，我知道原唱很好听，可是翻唱它更让我记得，更让我记住，
0: 可能就是因为呢翻唱它更契合你的年代、毕竟原唱是张雨生、然后呢是在1988年、我刚出世、你压根还没有出世，
1: 我不知道在哪里。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有时候他翻唱了他就加入了你熟悉的歌手、然后熟悉的编曲，更加新颖的一种感觉，那也可以我们常说的啦，他就赋予新生命，让更多就是爱好音乐的人喜欢上经典作品啦。
1: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歌曲还是人也是啦，可能你以前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好，那把它沉淀一下再重新端出来，可能它就变得更好一些了。
0: 好，来到了6:09，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那今天的下班聊天下，也就是7点的访问时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的总会长陈其雄博士来谈谈降低融资成本来扶持中小微企业。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中小微企业虽然他们的成本他们的整个资本比较小，可是也因为这些小生意呢都是资本实力比较低的人投入的。那些大资本的人就做大生意了嘛、你可以去做建筑啊，你可以去做医疗啊什么的。可是中小微企业很多时候是饮食啊，或者是小型的手作啊等等。
1: 那小摊贩吗？
0: 对对对，那他们如果想要找个店面来做个小生意，但是又没有资本，其实那个门槛是蛮高。
1: 是。
0: 因为你没有钱，不是说你租不起，你租得起，但是你没有钱放押金，什么3个月的抵押，什么6个月的这个资金，然后你可能要小装修，买一些工具，你没有这个起始的资本，其实很难的，
1: 就可能是现金流没有这么大啦。那到底除了这些之外，我国的中小微企业他们还面对着什么样的压力呢？降低这个融资成本的重要性又在哪里？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哦，降低了这个融资成本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好，那如果你是做生意的朋友呢，相信你要留守了哈。7点到8点，我们有 Dr. Chin 给大家说一说到底马来西亚现在有的一些融资便利啊，还有就是比较低门槛的融资的这些可行性跟这个管道在哪里，稍后我们再继续聊。这是蔡佩轩的歌曲《听不见的爱情》，歌曲回来就会有今天的起床2.0，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焦点。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4: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拼单平台为什么能够征服市场？从低价包邮到远低于市价的电子产品，它几乎重新定义了消费者对便宜的认知。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类型的网购平台提供的价值并不只是价格低，而是购买决策变得非常简单。你想想，消费者看着几块钱的纸巾，十几块钱的生活用品，心里只有一种想法，那么便宜又几乎不用运输成本，那就先买下来再说，反正总会用到的。再来，网购平台长期聚焦农产品、日用品、服装这些高频消费的品类，这些东西本来就具备囤货属性，你不需要立即使用，也很可能愿意趁便宜提前购买。对于商家而言，它同样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电商的经营模式。过去，很多电商平台的竞争本质上是流量竞争，商家必须不断地购买广告、竞价排名还有推广资源，才能够获得曝光的机会。但是拼单平台强调社交分享、拼团的机制还有算法的推荐，降低了商家的获客成本。换句话说，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营销成本和中间环节的费用。此外，这些平台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市场补贴，本质上就是用资本力量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门槛，让用户不断体验到买得比别的平台更便宜的满足感。应用程序上，拼单购物舍弃了购物车的模式，推动消费者看一个买一个，缩短购物时间，也降低消费者在冲动消费欲降低之后反悔的几率。此外，排版也直接展示商品和价格，有百亿补贴专区、商品推荐、直播内容、买家秀等等，不断地创造你应该购买的理由，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点进去下单。这就是拼单网购平台能够迅速征服市场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抵御它所带来的冲击呢？下一集我们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00到11:00，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硬影，
6: 一起数榜啦！
8: 探
2: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6:21，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7: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4: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焦点吧。这几天呢，大家都在谈，就是柔佛州的州议会呢是要解散啦。看到呢，这个议长Mamapua Bin Zakasi 呢，就是证实了，随着柔佛州议会正式解散，原定在本月22号要召开的特别会议也一并取消。其实我们刚刚在整点新闻呢，有特别提到了。那么看到呢。议长哈纳多妈妈普瓦呢，他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访问的时候，只是用简短取消这两个字来回应。那么被问及州议会解散的后续安排，他就说最近呢会发布正式的通告，也会向选举委员会提呈相关的通知。
7: 那随着柔佛州议会解散呢，也让大家开始在关注其他州属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其他州属的政治动向又如何？其中森美兰州的情况是最受大家瞩目的。在之前，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他曾经就说过，只要柔佛州议会解散，森州议会也会在第二天同步宣布解散州会的。那随着柔佛州已经打响了州选的这个手炮了嘛，加上近期引发了这些政权危机，森州会不会在近日也解散议会，提早进行选举呢？其实，在昨天宣布解散之后，新闻今天也有报道哦，森州州务大臣兼森州西盟主席那都斯瑞阿米努丁在昨天晚上已经召集了16名西盟州议员，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到大臣的官邸去召开紧急会议。而根据消息指出，这场会议跟州议会是否解散的课题是息息相关的。
4: 那随着这个柔佛州议会呢宣布解散州议，随着解散，那盛传呢森州的议会好像可能也在考虑解散。今天早上呢，在森美兰州州务大臣兼森州西盟主席的 The Sri Aminuddin 的召集之下，16名的西盟议员集合在大臣官邸召开了紧急会议。
7: 不过呢，其实今天当媒体向森州的行政议员去追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行政议员向媒体表示啊，森州是不会在今天宣布解散的，不过可能会在近期，因为在今天的会议上呢，确实有讨论到解散的事项。那至于什么时候会解散呢？这就只有州务大臣才知道了。
4: 对对对，那当然呢，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紧张啊，到底哪一些州是要进行州选举呢？刚刚我们确定的就是森州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就是做一个决定了，
7: 因为他们说森州比较复杂一点啊。
4: 为什么复杂呢？那主要是存在可能性的变数，在公廷风波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呢，议会的程序能不能够顺利解散呢？相比起其他州属只需要苏丹的预准，那我们看到呢，资料是显示森州如果要解散议会，那么森州的州务大臣就必须要觐见获得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库穆瑞斯的预准，也还需要获得4名大酋长签名同意才能够解散州议会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程序上比较高一点点。那森州的议会究竟是可以到什么时候的呢？其实原定是在2028年7月2号，也就是说呢，其实还有2年。对，还有2年的时间才会自动解散的。只不过呢，因为这2个月陆续有出现了政局动荡啦，然后呢也有一些宫廷的风波啦，统治者那边呢好像也有一些变化这样子，导致呢立法议会可能在顺利召开的情况下呢会有一些干扰。那如果呢森州议会没有办法在今年再次召开，会不会也自动解散，然后呢展开选举呢？这也是一个问号了。
7: 是，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州属又有什么样的表示呢？宾州首席部长曹冠友就说，宾州会不会跟全国大选同步举行，又或者会不会跟这一次的州选，柔佛州选一起，就是解散州会呢？这件事情就有待行动党中央领导层去做出决定了。其实根据上届的全国大选，马来西亚各州议会的选举日期都有所差异嘛，所以也就是打乱了国会选举跟州选的这个时间表。如果我们要恢复 国会跟州议会同步举行选举的话，这就必须要取得各州一致的同意，同时也需要考量选民的权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所以目前来看呢，我们希望各州能够同时进行这个州选跟大选是有难度的，
8: 有难度的啊。那么曹官友就是说啊，各州的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森州嘛，那宾州的本届议会还有多长的任期呢？好像也是蛮长的，还有2年半。那如果为了配合全国大选就解散州议会的话呢，对选民来说是未必公平的。毕竟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就是劳民伤财嘛，因为大家要去投票啊等等。我们当然不希望投了2年之后又要再投，希望呢它是可以一个比较合理的宪法下所赋予的一个时间，就是任期要足够让他们去推动一些事情。那你想一下，我们的第15届全国大选是在4年前2022年的11月19号举行的，而第15届宾州的州议会选举呢是在23年的8月12号举行，所以呢就是一个不同的时间点。那下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这种所谓的大选跟州选同步的情况，我觉得是有点难度。因为马来西亚州属很多，州议会很多，所以每一个州议会，那现在因为整个政治也碎片化，所以每一个州的联盟是不太一样的，政治联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一个州都会出现可能联盟之间的那种商讨不合啊，有些联盟是 OK 的，那他应该要做完，有些联盟可能觉得现在有变化了，我们希望还政于民，所以那是不同的情况。
7: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我国13个州属的州行政议会当中呢，其实距离最近的任期就是最早届满的其实是马六甲，他会在今年的12月27日届满，然后刚刚说到的柔佛州其实是在明年才会届满，就是2027年嘛。除了柔佛州之外，还有另外4个州属，分别是沙拉越、玻璃市、霹雳州跟彭亨州。那到底这些州属在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宣布呢？或者是会不会在近期也有任何的一些动作，我们就静观其变了。
8: 不管怎么样，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选举机制跟时间点会越来越不一样。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习惯呢就是一个大选就直接选2张票啊，一个是州议会的，一个是国会的。可能未来呢大家要陆陆续续的准备选举，可能这个州了到那个州，那个州了到那个州，所以整个你说国会的任期当中，就是可能5年一届，这5年当中陆陆续续一年，可能我说可能啊，有2个州的选举，那每一年就2个，每一年2个这样子，所以它会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会变成一种常态，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州，或者是我们说的所有的人民啊，要陆续的为自己的州议会做投票，可能就是一个常态了。
7: 其实这好像我自己本身是柔佛，我现在还是需要回柔佛州去投这个
8: 投这张票。
7: 所以你看，如果国大选跟州选的时间是分开的话，等于我们要回2次。
8: 肯定。
7: 我觉得这对很多的朋友还是至少现阶段来说还是不习惯。
8: 所以现阶段不习惯，但是我们未来会需要慢慢习惯。但我个人觉得对选民来讲尤其是这种游子，他带来的麻烦不是要回去2次，而是如果这个州议会的选举跟大选太接近，他确实是一个干扰。你想一下，如果你2-3年那州议会回去一次，然后再隔2-3年可能是大选你再回去一次，应该还好吧，对不对？因为他不是说隔很久。但你想一下，如果今年假设有这个国会已经差不多届满了，可是还没届满就州议会先出来一次，你可能要买个机票先回去投州议会，可能过2-3个月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景象，那真的就有点麻烦。
7: 是，其实我自己跟身边的很多朋友在之前有聊过，大部分的朋友会认为可能州选不太重要了，我们就不要回去投好了，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那在接下来是不是能够政府是不是能够在教育方面应该要多加用心一些，或者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解决这方面的可能交通问题，或者是假期问题、机票问题等等，这我其实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好消息的啦。
8: 好，那我们就看看整个政局还有选友会的宣布是怎么样了。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的也是另外一首翻唱的歌曲，是半顿兄弟翻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没记错的话呢，这个创作人是李宗盛，所以也是一种所谓的经典曲子重新演绎的一种新方式了。6:34，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甄怡。
1: 最近我们也在讨论呢，哎呀，这个挪威啊说要卖导弹给我国，结果突然间就说不卖了，或者这么说，不能够出口，所以就不能来到马来西亚，所以挪威这个单方面取消他们海军打击导弹 NSM 系统的出口准证，就导致呢我国的 LCS 滨海战斗舰计划受到影响。那么国防部部长我们的国防部部长Mohammad Khalilnordin 就建议挪威政府呢应该优先处理退款赔偿的事宜。他早前呢已经向挪威的国防部部长托雷山特维克传达了我国的坚定立场，并就说啊，如果挪威真心要维护双边的关系，应该要协助加快支付相关的赔偿，这是最好的证明了。
2: 是这批导弹呢，原本是在今年的3月或者4月要交付的，可是挪威政府在5月中旬就撤销了对马来西亚出口这批导弹系统以及发射装置的许可证，所以这一切的问题呢，在国防部长的眼中了哈，在我国的眼中是在主要是因为挪威你们决定不批准对外的出口准证嘛，所以挪威你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呀，所以赔偿的话，哎，那卡利诺丁就建议呢，挪威政府你们应该先行向我国支付这个赔偿金，之后才向涉及的国防公司去追讨相关的款项。在早前，当媒体有询问挪威当局，你们是否会退还马来西亚已经支付的95%的款项呢？当时挪威政府就表示，哎，马来西亚你们需要跟合同签约方的公司去协商，虽然我们很抱歉，不过你们去跟公司聊吧，
1: 就是你跟卖方聊了，
2: 对，那我们只是政府啊，
1: 国家的政策这样。
2: 对，那卡利诺丁就认为，虽然未能履行合约的是公司，挪威公司，但作为政府，挪威政府你们是可以和你们国家的企业去进行协商的嘛，而不是让我们在未知的情况下继续的等待，这很不负责任啊，不行啊，你要给钱。
1: 当然呢，站在我们的角度啊，一般人听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都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们不是一个国家吗，怎么会推来推去。但是你想象一下，可能这个当中呢涉及合约精神，就是虽然是国家啊，是国家不允许出口，但是国家也不能说哦，那不能出口就直接用国家的钱来赔，可能它当中有一些机制，所以一切都是要走法律的。我相信呢，当初在购买啊，在付这个定金啊，甚至是所谓已经付到 95% 的款项的时候呢，它应该有一些程序，因为我们一般下定都会有条款嘛，对不对？如果取消，或者是如果交不到货，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应该就是你交不到货咯，那请问交不到货会启动哪一个条款，赔偿的模式是怎么样？有时候呢，这个赔偿的模式不一定只退钱哦，你可能还要另外再补我钱哦，因为可能我浪费了那么长的时间等你的货，类似了啊，这个是商业跟商业之间会有的一些购买的买卖合约，但到底这个导弹的买卖合约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只是它有各种各种的可能性了哈。
2: 是，那到底这件事情对我国造成了多大的财务影响呢？根据

0: 舰艇啊，以及开展新的训练需求等等。当然我们也不是痴痴的在等着的。根据国防部的消息，目前国防部正在积极的评估多个国家提出的替代方案，包括意大利、法国、土耳其、韩国、美国以及日本等等，来取代挪威供应的海军打击导弹。
1: 嗯，好，所以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啊，又买不到我们要的货，究竟这一件东西，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就交给国防跟国防去谈了哈，我还是那句，我相信呢，在购买的时候，如果大家是一个正式的买卖合约或者正式签订的这种订单合约的话，它应该有一个解决的模式的。至于我们要不要就是在国家层面去要求索回更多，这个就看国防部的决定了。这是李佩玲的歌曲《远走高飞》，稍回来呢，我们再来谈谈，马来西亚国际人道组织所披露的关于诈骗的相关新闻。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1: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哇
0: 哦！哎，女儿，
4: 哎，
0: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0: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0: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0: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0: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0: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0: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继续回到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7: 你好，我是 JC 进程。
6: 其实呢，关于到诈骗的新闻呢，这几年呢，我们真的是谈了又谈，谈了又谈啊。可是还是有不少人呢，是落入了这个诈骗的骗局，甚至是被骗到这个诈骗园区的哈。
7: 对，
6: 马来西亚国际人道组织 MHO 总秘书纳都西山穆丁就揭露，随着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要打击诈骗园区，缅甸以及辽国等当局呢，都开始加强力度打击诈骗集团了，迫使这些诈骗集团在这些国家开始已经待不下去了，把阵地转移到了马来西亚。那他表示啊，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资料，不法集团目前成立在马来西亚国内的两个地区，不过呢，他就没有办法向外界透露更多的细节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在哪个州属啊。不过他也说，他们接下来还会把相关的情报提供给警方等单位，让他们去采取一些行动的。
7: 嗯，那以前我们都说啊，这个 FBI 啊是在电影里面会看到的，而且他们都是主要处理一些重案，对不对？
6: 嗯。
7: 但是现在呢，他们要打击这个诈骗集团，因为诈骗也已经变成了重量级的这种所谓的犯罪行为了。他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吹哨者，就是提供一些线索啦，或者是提供资讯的人能够转出来，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资讯比较容易能够打击。只是如果这些吹哨者担心提供情报会出现各种风险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向 MHO， 刚我们说到的国际人道组织来提供，然后呢再由 MHO 向相关当局提供正式的投报。这个组织的公关主任胡杰良呢也说，因为严打诈骗力度的加强，泰国跟周边的国家也开始收紧政策，导致这个援助猪仔的行动是被延缓的。过去呢可能几天或一个月就能够救人了，那未来呢救援行动会更加的困难，可能要半年7个月，可能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些猪仔救回马来西亚。
6: 嗯，其实在以前我们也曾经有听过哈，耳闻啦哈，耳闻可能会有一些诈骗集团在我们的身边，那你发现有一些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店面被充当作为他们的据点。
7: 哦，
6: 哎，其实在沙巴今天就有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新闻哦。沙巴警方在星期一的时候突击检查了难民岛上的一间酒店，瓦解了一个以韩国人为目标的线上诈骗集团，当场就逮捕了超过50名的这个涉案男女呢。沙巴商业罪案调查组是在星期一的早上突击展开这个突击行动，而这57名年龄介于20岁到46岁的嫌犯当中，就包括了有 来自中国的男女，还有来自越南的越南人，以及一名马来西亚公民的。所以警方相信呢，这些嫌犯是在今年四月起以酒店作为掩护，把酒店当作行动中心或者是这个据点住所来当作他们行骗的地方，而诈骗的目标是韩国人。所以你看呢，在马来西亚也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了，接下来会不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影响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呢？
7: 我当然相信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哈。不要以为哎呀，他们只是借个地点这样子，没有。过去呢，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所谓的违法物品物件的中转站，其实这些中转站呢，其实都会受到对付。就是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带着马来西亚的护照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对吧？免签，我们常说马来西亚护照呢是相当有怎么说影响力啊，有分量的护照之一。可是如果未来诈骗集团在这个地方生根，然后呢，可能他就是请了很多马来西亚人啊来完成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是否还被标榜为可以无签证去很多地方或落地签去很多地方的一个国家呢？这个会不会受到国外的这种外交部啊的紧盯啊？这个是一个风险啦。另外呢，我们也会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马来西亚未必安全哦。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全球数据库平台有公布最新东南亚犯罪及安全指数，然后呢，在被评估的九个东南亚国家当中，我们在治安感当中呢是名列前三甲，
6: 后三甲
7: 安全指数那处于吊车尾的情况，那所以呢，这个情况是怎么说呢？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哈。你看马来西亚在犯罪指数上，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三甲？是因为犯罪指数越高，那就越不安全啊，就是越多犯罪的分子。最高犯罪指数犯罪指数最高的是柬埔寨，51.3。缅甸排名第二是 50.9， 这个指数马来西亚排名在第三，犯罪指数48.9， 对不起。那么安全指数呢，我们其实也并不高，所以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已经有一点点要在正视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治安。如果再有这些诈骗集团将他们的中心他们的据点移来马来西亚，这肯定是更危险的。
6: 所以相信呢，在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的关注，也希望可以看到了政府在可能治理方面呢，在处理公共资源方面，甚至是在执法体系上面，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信任，或者是可不可以看到有更多的更大的力度啊。我觉得这
7: 我当然觉得有关当局警方也好，或者是内政部也好什么的，这打击的力度是肯定要有的。但我们一直重复提醒大家不要掉入陷阱，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全民还是要做一些事情，譬如商家，如果是你是地主，你知道你有一些商店，然后你知道有些人来跟你租店啊，租办公楼啊等等的哈，那请你也要了解对方做什么生意。也如果你看到他们好像有一点点
6: 猫腻，
7: 对，有点猫腻，那会不会是建立诈骗集团的这种什么电网中心等等，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成为一份子，因为我相信呢，他们在这边可能多少都要请一些本地人做对接啊，做申请啊什么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防范不同流横污，然后不帮他们做东西，我相信这个也可以提升我们防范的力度。
6: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执法体系我们的执法单位呢，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有下了一番苦功，只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调查报告都给大家端出来都告诉你嘛，不然我们可能就会惊动了对方，惊动了这些诈骗分子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在网络上去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了。
7: 下来有两首歌曲哈，是王孝文的耿耿于怀以及李圣杰的不勇敢。

0: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长陆兆福呼吁警方尽快调查柔佛新邦令金连环车祸造成五人丧命的案件，以便对涉案司机采取相应的检控行动。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驾驶宝马轿车从居銮市区开往新邦令金方向，相信他当时正与另一辆由其19岁弟弟驾驶的马赛蒂轿车在公路上飙车。陆兆福说，道路安全是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共同责任，并指即使有驾照并不意味着可以鲁莽驾驶甚至殃及无辜。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总秘书 Dato' Hisham Udin Hashim 指出，如果海外工作机会属于合法性质，雇主一般都会发出聘书，并通过相关国家驻马大使馆办理工作准证及签证。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如果有人提供海外工作却没有通过大使馆办理手续，民众应该将之视为一个诈骗警讯，并提醒千万不要在没有合法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前往有关国家。这场记者会也获得多名在泰国、寮国、缅甸、柬埔寨及迪拜遭遇求职诈骗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出席。柔佛州选举委员会主任 Nor Nickman 透露，截至去年年底，柔佛州的登记选民人数为2725559人。他表示，与第15届全国大选的2616575人相比，相关数字增加了4.16%，也就是108984人，包括自动登记的18岁选民。其中，国大伊斯干达州议席的登记选民人数最多，达129344人，而相关增长是基于2025年12月的选民册。Nor Nickman 透露，目前还不清楚即将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将采用哪一期选民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一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两人强调将致力加强同盟关系和持续密切合作。小马可斯形容他和卢比奥进行了一次成果丰硕的通话。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也发布新闻稿表示，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双边经济和安全优先事项，包括推动南海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卢比奥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动吕宋经济走廊发展，并探讨协助因应区域能源挑战。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6: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到底想说多说多。
7: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yeah ！
7: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0: IFM 下班聊天下，
11: 汽车博主信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12: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 啦，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今天的下班聊天下呢，我们将会有爱东方聊天下的环节。歌曲回来呢，我们就会有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的总会长陈其雄博士来谈一谈降融资成本啊，扶持中小微型企业。

0: iFM
1: 下班聊天下。
0: 7:18，你好，我是 JC 靖成。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0: 今天是星期二，所以呢，我们有爱东方聊天下。今天要谈的就是呢，降低融资成本来扶持中小及微型企业。线上呢，我们很荣幸的就请到了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的全国总会长，我们有陈其雄博士哈。陈博士你好 ，Hello，
3: 大家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晚上好，陈博士，
0: 是我们来谈一谈关于这个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在这个资金上的一些困难吧。当然，中小企业，还有微型企业面对的困难很多，资金是其中一个部分。今天我们聚焦在这里，所以首先，你怎么去形容现在中小跟微型企业面对的资金压力？以你观察现在的状况如何？
3: 那我要从我们现在的状况开始了哈。
0: 嗯，
3: 在马来西亚中小微企业正面对今年来最严肃的经营环境之一。当然，我们之前有 COVID 啦，不过现在呢，虽然不算是跟 COVID 一样，不过也是蛮对我们的经济很大的冲击了。那当然，除了全国的经济都放软哈，还有就是消费需求也疲弱，然后加上中东局势的紧张，跟美国跟伊朗的意义不了不知的就在那边一直在谈下去，再战下去。那我们就主要就是我们就在上两个月嘛，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各不同的领域去做一个调查。那我就想在这里就给大家了解一下。
0: 是。
3: 在我们所调查的整百多位了，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哈，那我们有拿到就是55% 啊，55%的企业表示运营成本上涨超过50%，那就是意味说每个人都认为他的 cost of doing business 都增加了，那也不少啊，也超过50%，是50% 就很厉害了。
0: 是，
3: 那还有就是43% 的企业呢认为原材料成本就是他们最大的压力来源，因为他们很多都需要原材料来去支撑他们的生意。那还有面对的就是物流及运输成本的上涨，那29%，就是差不多30%的人认为这是对他们很大的冲击。那还有近50%，就50%的企业在现金流已处于压力的状况，就是状态他们真的需要融资，或者有外部的支持，有政府的支持也好，有哪一些的支持的话，他们都真的很需要，就是一半的企业家都面对现金流的问题了。
0: 嗯，
3: 那还有就是说企业呢，中小企业认为呢，就还有17%呢的认为呢，他们假如没有得到任何软助的话，没有得到什么的现金流的改善的话，他们仅能够维持到一个月以内。那就是说，虽然我们看不到美国在中东的问题方面有什么更好的进展，不过我们从我们这数字方面来看，所以我们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这个高成本低利润高风险的经营阶段。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就是融资了，所以融资当然我面对很多的困难，那困难就包括在我们中小企业本身都已经有了各自的我们所谓的financing loan嘛。
0: 是。
3: 那再借下去的话，我们可能去缺少，我们就拿不到就是这些银行的我们所谓的financial loan。那当然我们也认为呢假如融资成本不降低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外一个所谓的经济压力。
0: 嗯，
3: 那现在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到我们在资金周转的方面得到获得更低息的融资支持，然后要更容易，就是银行的审批条件要比较不严格。那不说他们不严格，不代表他们不正规，也不代表他们就是随意去批准我们这些贷款。不过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看待我们所面对问题，政府能够跨进一步去帮助 我们中小企业的面对种种所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
2: 嗯，其实我在想，有一些可能没有经营中小甚至微型企业的朋友会不太理解，像刚刚陈博士你提到的这个可能企业拿不到这个银行的融资的困难，借不到这个 loan 的困难。其实在整个融资过程当中实际操作下来最难的那一步是什么？是很多的文件要处理吗？太复杂呢？还是条件就是很难达标？
0: 对，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为什么一直符合不到银行的要求，在哪一个部分？
3: 一直有，因为很多微型中小型企业他们没有他们的我们所谓的 financial record， financial statement 都没有，因为他们之前没有 e-invoicing 嘛，
0: 是
3: 没有。还有就是微小的现在也不需要用 e-invoicing， 所以他们没有正规的所谓的财务报告，那这个问题就发生了。假如你没有正规财务报告，没有审批的话，没有 audit report 的话，当然银行肯定不会随意去批准你的申请。不过这些人就是面对种种的问题嘛。所以为什么当今我们的 YB Steven Sim 就是通过他所谓的Stabilization Relief Facility， 就是 SME 的 SRF 的loan。来去帮助我们中小企业度过这个问题。那当然他所规定的就是在 3.7% 的 interest rate 里面。那就是说有些拿不到的话没问题。他因为他在这方面我们曾面对的中小企业他们不单止有些肯定他可以拿到这些所谓的 financial bank loan。不过他们已经借了，有些已经借了很多那些所谓的贷款。
0: 贷款
3: 是。他们的 CDOS record 啦，他们其他的，他们的银行有系列 calculation 啦，他会帮你算你的公司的收入啊，你本个人的收入啊，那一类是加起来，他说，你不符资格啦，因为你已经在他的
0: 欠太多了啦，欠太多，
3: 你借的太多了，你根本还不起，所以他不会给你，
0: 对，
3: 这是正常的，不能怪银行，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面对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压力
0: 面况
3: 在中小企业身上，对吗？
0: 是我们补充一下哈，刚刚呢，其实陈博士有提到的 SME SRF 啊，就是中小企业稳定援助融资机制哈，就是可以让那些哪怕你没有符合这个伊斯兰教义的企业也可以申请等等的哈。有14家的银行提供这个 conventional loan， 就是传统贷款，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呢，也有一些融资的服务可以给大家。那时候后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聊一聊啊，就是像刚刚陈博士有说到，那公司没有这些账目的记录，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哈，当然 St. Rambert 是需要做 audit 的，但如果他是 enterprise， 他不需要做 audit， 所以他的这个记录没有是很理所当然也合理的嘛哈，所以呢，那怎么办呢？下来是不是应该要政府做担保？可是担保万一出现坏账怎么办？对不对？因为银行也理解，就是如果银行他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押品的情况之下放贷，他要面对更大的风险。所以稍后来我们看看中小微型企业如何可以跟这些融资的单位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我们看看呢怎么样让大家渡过难关。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 YouTube 上直播，大家可以到那边看一看哈。歌曲回来我们继续聊。

0: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3: 益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回到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8: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7: 线上呢依然有陈其雄博士哈，作为中小企业工会的总会长，和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如何降低这些融资的门槛，那让中小及微型企业能够更容易得到融资。陈博士你好。 Hello。
9: 好，你好。
7: 是那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陈博士，你觉得其实这些融资主要要解决中小微型企业目前的什么问题？你觉得是资金、运营、购货，还是等等的吗？其实主要是要放在哪一个部分？因为当我们说到融资贷款的时候，银行会就像我们参与 IPO 这样子，我们都会看，哎，你拿到这些钱集资了之后，你要用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够达到这个提高盈利然后还款的一个效果，
8: 要评估啊，评估你的接下来的表现。
7: 陈博士您觉得呢？
9: 是的，其实这看你在什么领域方面啊。只要比如说中小企业是在做 manufacturing， 他就有一个开厂的话，他就现在问题发生在就是他的原材料涨价，他的 cost of buying 就已经增加了，所以成本增加的话，他们就感觉到我最主要的就是怎样去就是衡量我本身的竞争力，然后假如我运营成本增加，就是我的 cost of 所谓的那些
7: expenses
9: 已经增加的话，我们怎样去能够把我们的价格还是 maintain？ 就假如是在 manufacturing 方面，比如说你是做所谓的 service， 你开餐厅的，你开就是一个经营一个所谓的boutique 的话，那你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生意降低了，我们的收入降少了，我们 basic cost 一样，还有我们的其他成本没有降过低，还增加。那我们在这方面就需要就是现金流的周转嘛。你周转的话，你假如能够给一个完整的方案，给就是说你要去贷款的话，你会跟银行去解释，假如我拿的这笔钱，我用在哪里？我需要这笔钱，因为我本身收入没问题，我是有订单。不过我问题是在现在成本一下子增加到那么厉害，我怎样去度过这个所谓的cash flow 贷的问题？
7: 是我要撑到收账的时间嘛，对不对？
9: 对对，所以你要给他看到这些事情。所以有些微型或者中小企业，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利用这个方式去跟银行去沟通。那不会沟通的话，当然其实也有蛮多那些中间代理人啊，就是所谓那些 financial consultant 会帮他们去跟银行去就是协调，所以那些也不错的。其实假如你没有，我不是说去赞同你们直接去用这些 financial consultant， 不过假如你真的不能够的话，你自己没有信心能够去跟银行沟通的话，你可以其实利用其他第三方来帮你。因为本身很多中小企业，他们本身就是没有所谓的accounts basic accounting 没有，他也不懂得怎样去跟银行解释我的收入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因为他没有 record 嘛，他没有 record 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能够去给银行看到你怎样去还我，怎样去，假如我贷款给你，你有没有本事的，就是你没有收入能够去解决你本身的问题在短时间之内。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SRM 嘛，它是比较短暂的，五年的、七年的、十年的，看哪一个银行，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些利息又不同。当然你所看到 SRM 是说 3.7%， 其实不然，它是最低，或其实你拿不到 3.7% 的。 那因为银行会还有其他的 cost 增加给你，所以那时候你自己要衡量一下可不可以就是贷还，就是还这批你所贷款的钱，所以这比较重要。所以说银行呢，他不会说他不会去拿这些坏账风险的。
8: 嗯，那我其实在想哦，我们现在给了这个融资成本，就降低了整个融资成本嘛。我们先不谈刚才提到的可能坏账的风险啊，银行要承担的这些风险等等。那如果真的这些中小微企业他们的现金流整体可能改善了，有了这个成本，那真的能够起到整体的经济，或者是处理到完全解决了他们的其他问题吗？或者他们其实
7: 会这么说吧哈？你觉得陈博士，我们这样的情况要撑多久呢？就是当我们要去融资的时候，我们都要算一算啊、哦，像你说 overhead expenses 啊，就是如果我一个月本来的这个所谓的开销已经涨了20%，那我究竟是要撑半年还是一年？以你目前观察，我们需要的额外资金要让企业撑多久？
9: 其实呢，现在额外基金是看你是什么行业去断定了哈。当然，我们所做的那些调查呢，就有看到，有70%的企业啊，一开始要计划调降它的售价，
7: 嗯，
9: 就是说它因为你成本价高，你肯定你要增加你的收入嘛，所以已经70%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要计划，要不然他们撑不下去。假如他提了。调账的在他售价的时候，也要看整个市场能不能够去接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 consumer spending 会不会增加？
7: 嗯，
9: 因为这方面呢，对他们是蛮重要的。因为譬如说，假如你现在有注意到哈，我们去餐厅也好，去那里，消费者其实已经很 cautious 在 spending 了，他们已经不会乱花钱。
7: 嗯，
9: 那假如这个情况再下去的话。我们担忧的最担忧就是说运营成本没有降只有上，加上假如我们的revenue 我们收入不好的话，肯定我们会陷入更厉害的财务中困境。所以说我们假如撑不到年尾，我认为很多企业家都会开始我能咕噜滴嘎了，会开始关店了。其实你假如看到今天的报纸或者昨天的，他们在几个公主城啊，在浦东那边都很多商店都没有人去，就已经关店了。
7: 嗯，
9: 所以说这些问题都种种已经发生了。
7: 理解啊，就是现在呢，大家当然融资是一个部分，可是对企业来讲，你还是要去计算啊，究竟我需要多少钱，然后这个钱我应该怎么用，然后才能够让我度过这次的难关。但我觉得很多商家现在最头痛的就是，我不知道要撑多久啊，就是如果今天我用融资的方法来撑住我的应运开销，
8: 成本压力，
7: 请问是要6年后还是1年后？6个月后或者是1年后，我才能够慢慢把这个钱收回来呢？哪怕现在呢是所谓的一个负账的情况，我是要撑多久，也其实不太晓得。没有关系，稍后来呢，我们再来谈谈呢、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融资需求是目前中小企跟微型企业所需要的？是不是担保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融资方面需求？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谈。

0: 说到融资，当然就是贷款的别称了啊。对企业来说呢，融资就是一种所谓的 facilities 啊，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运用来继续做生意的。可是当然也要还呐 啊，不拖不欠嘛，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1: iFM 下班聊天下，
0: 那我们就继续和陈其雄博士啊，作为中小企业工会的总会长聊一聊，到底我们怎么样帮助中小企业啦。
2: 是，那刚才其实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啊 JC 就有提到会不会有这个坏账的风险呢，那银行要做一些什么去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0: 是，
2: 刚才陈博士其实有提到，当然银行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批这些贷款的嘛，那政府或者金融机构他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或者他们已经在做哪一些措施了吗？
3: 其实政府这方面呢，他已经有两个就是机构来给这些贷款的担保，那就是 SJPP 跟 CGC 嘛。这两个机构呢，就会其实承担差不多80%的就是风险嘛。还有不过20%呢，还是在银行方面，所以说银行。可能就是有了这个80%的担保呢，他们会比较松动一点，他比较 flexible。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去扩大利息的补贴。那比如说3.7%就是真的3.7%，不是说你3.7%到头来你是给8%或7%，所以那样就没有帮到我们中小企业，我们不能够去就是策略或者去 plan 我们的 expense, plan 我们的 cash flow,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当然我们也认为呢，除了担保之外呢，还有其他方式我们能够希望政府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当然不是说政府拿钱来贴我们，就是说可以扩大我们政府跟民间的联合众筹，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crowdfunding 嘛。所以这 crowdfunding 的 matching fund 可能政府能够加嘛，现在政府只是给5%到10%最多。假如他能够在 equity crowdfunding 那边呢，譬如说matching investment scheme 给我们中小企业去

0: subcloud funding 的话，这样我们本身就会把成本降低到更低，因为你假如是众筹的话，你的成本就没有比如说跟银行贷款那么高，这是另外一个方式，我们所认为政府能够去帮到我们的。
1: 当然我刚刚呢陈博士有提到哦，关于这个众筹的部分，因为众筹我们都知道你必须要先说服这个投资人对不对，那他们才能够就是提供给你资金让你继续的运作下去，或者是开启你的这个生意，所以呢说服这个部分很重要。那么陈博士，你觉得中小微型企业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不管今天所有的融资方案、政府的担保方案、政府的补贴方案出来，都一定有条件的，哪怕我今天提供给你 3.75% 的融资利率，里面一定会有东西要交，包括你的你说计划书也好，过去的运作记录也好，董事的背景也好，还是你的这个财产等等等等的资料。所以你觉得中小微型企业在这个部分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要融资的，未来可能要融资，你给他们的建议其实应该要做好哪一个部分？
0: 当然刚才我们所提到就是说我们本身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我们的 accounting, 我们的所谓的information, 一定要完整。那是最主要的basic。那其他之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融资嘛。不是每一个公司，不是每一个企业到现在都面对很大的问题。很多企业是面对的问题，他所面对的能够解决的只是暂时性。那它有很大的潜能，公司的潜力是蛮好的，所以说要去怎样去 convince 给大家去众筹来能够得到认可，得到他们认为你整个 business plan 是可以就是事情的话，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大家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众筹公司都做得蛮不错，所以现在假如我们有政府配对，比如说现在3-4成是由政府来配对。你融到100万，政府就在里面就是3-4成，40万是政府付的，60万你在外面众筹。假如政府方面能够去认可你的潜能，能够投资在你的生意方面，那肯定投资者也更很大的信心嘛。所以这方面呢，当然刚才我也想到就是说你本身的不单只是你那些资料要准确，当然你本身的团队啊，你的 objective of business, 你的方向在哪里，你本身的意愿在哪里，这个是比较很重要，你本身的就是能力能不能够去承担，假如融了资你能不能够把生意做大，所以说你的 reputation,你的也是很重要的，
1: 名誉啊、声誉啊，
2: 各方各面啊。所以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吧，我们请陈博士从你的角度你来看的话哈，现阶段如果我们要改善整体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其实到底哪方面你觉得是可以最优先的来改善的呢？是企业本身吗？还是银行的评估标准可以再调整？还是政府方面其实应该要再给的更多一些呢？
1: 能不能够再广一点啊？不只是融资环境，整个经商环境好不好，陈博士？
0: 其实最主要的，本身我们做企业的一定要把本身的生意做得好，我们有一完整的一个好完全的计划，然后我们的就是所谓的信息啊，我们的 financial report 啦、那些都要很完整，这个因为这个是比较蛮重要的，因为人家看你不是单看你的人格或者看你的信誉，也要看你本身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是不是真的符合到你所在你的就是说你的策划书里面所讲解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步，你既要把本身的生意做好，然后第二呢，就是当然政府方面呢，我是希望能够帮到我们去怎样解决，就是给那些银行了解，审批不要太严格，因为本身呢，很多银行家他不懂得你做生意的，他不懂得你生意好在哪里。假如政府方面有一个特别的团队，有一个我所谓的 expert committee 来帮助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去怎样去策划，把我们整个公司在能够拿到贷款的方面能够怎样去用我们的 data 来 proof 给那些所谓的银行家们去 审批啊，虽然不是严格的问题，只是你能够有这批 consultant， 就是这些所谓的 advisor， 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是最好。因为本身我们中小企业只会做生意，只会本身的生意看得好，不过在完整的就是在我们的 future planning 啊，在我们的 business planning 方面，我们没有更好的所谓的经验，所以这需要外来的支持。假如不是说现在在外面没有这些 consultant 或者 advisor， 不过现在都要付钱嘛，所以说假如政府能够给这些便利啊，只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认为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本身这些也花费也会太多，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带动我们中小企业的怎样去能够把整个本身的生意能够更夸大更做好。
1: 是因为我经常都在做一些这个企业相关的内容啊，所以我觉得非常能够感受到哈，陈博士所说的就是很多中小型企业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看到了某一个行业某一些商品跟服务的前景，可是因为大型的融资机构像银行这些，他们很多时候呢看的是你的企业的这个整个爆炸性啊，或者是整个占市场的大规模，所以如果你只看大企业，但马来西亚我们看到其实过去几年的数据，中型小型跟微型企业的数量是占马来西亚超过90%的企业，你想一下，如果这些中小型企业就是因为它的数据不漂亮啊，或者是它的爆炸性，它的整个商业机构啊，整个管理的架构没有像大公司那么完整，然后你就不理它，你没有特别关注它的话，你想一下有多少的工作机会、工作的岗位，还有多少的行业需求会受到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啊、大的融资企业不能只看就是那些跨国的要来借钱的单位，你要看一下中小微型企业，然后帮助他们像刚刚陈博士讲的，有一个特别的团队去理解哦，你是小小的这个可能服饰生产的小工厂，那请问你的这个前景在哪里？虽然你不能比国际品牌，但是我相信呢它还是很重要的在存在的这个地方。好，最后呢陈博士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可能会员们喊话的哈，毕竟中小企业大家都现在需要一些精神鼓励啊，在这种很难走的时间呢，来陈博士。
0: 当然了，我们就主要呢，中小企业现在就要保住就业嘛。为保住就业的话，我们就能够稳定国家的经济。所以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看待这一点，就是不要是单只是以族群啊或者社区配额来去区分我们所得到的所谓的融资的基金也好，融资的资源也好。所以说，政府应该现在公平透明。精准，然后并汇集所有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企业，真正对受影响的他们要去看待。那我刚才也看到我们的 YB Steven Sim 有做一些事情了，不过我认为呢还能够做得更好，还能够做得更多，因为我们从上个月看到四月份呢、已经有7000多位员工失去工作了，然后再加上再多三个月下去，我肯定这个数目会更高，所以我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再振作下去，能够顶就顶，不能够顶就当然再找办法去顶，所以这是我说我们中小企业应该做的事。
1: 理解，好，我们尽量吧。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刚刚有说到了哈，这个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包括部长YB沈志强呢是有很积极的啦，在跟各融资单位啊，像 CGC 啊或是银行单位会面，也希望呢也能够就是跟中小型企业有更加密切的这种互动交流，聆听一下大家的声音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哈。
2: 是
1: 到了年底我们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也要出来了，那我们也期待那个部分也可以有一些帮助中小微型企业的宣布，好不好？
2: 可能再撑多几个月啊，真的就能够迎来好消息了。
1: 好，谢谢陈其雄博士，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
0: 大家，
1: 谢谢晚安，
0: 谢谢 Fish，
1: 谢谢
0: 晚安。
1: 好了，7:53了，我是 JC 进程，
2: 我是 Fish 陈怡。
1: 明天呢，我就
2: 下班
1: 休假，因为什么我会有一点这个什么
2: 不好意思的感觉？
1: 对，有一点排泄，因为很久没有休了，
2: 当班太久了。
1: 是除了我这个生病的那段时间以外呢，我很久没有在星期三休假，因为都是在当
2: Fish
1: 的班，当你的班。这样可以把班交回给你。
2: 老板，我听看起来 JC 好像很想
1: 抱怨。没有，我完全没有抱怨，只是明天呢，就让大家期待一下 Fish 跟
2: 哎，我是星期四，明天呢会是小韩跟 YY
1: 哦，小韩跟 YY、啊、对对对，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让大家可以就是哎下班的时候呢有两把女生陪伴大家啦。这是蔡淳佳的歌曲《前座后座晚安》，拜拜。

在这边呢，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隆重登场，从2026年的5月29号一直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呢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免费入场，大家抓紧机会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呼吁警方尽快调查柔佛新邦令津连环车祸造成五人丧命的案件，以便对涉案的19岁年轻司机采取相应的检控行动。陆兆福说，道路安全是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共同责任，并指即使有驾照并不意味着可以鲁莽驾驶甚至殃及无辜，这种驾驶行为极其不负责任，完全无法接受。他要求警方加速调查进度，确保调查报告能尽快提呈总检察署。陆兆福也向受害者家属致哀，并形容这场悲剧不应发生。财政部批准拨款50万 ringgit 在霹雳州甘崩丹中 Serindi 推行昌明领养村计划。首相署法律与体制改革部长 Dasri Azalina Osman Saeed 表示，当局此前已经展开多场交流会及实地考察，以深入了解当地社区的实际需求。他说，经过与村民及相关利益方商讨后，当局已经同意落实多项重点发展项目，包括安装太阳能路灯、提升祈祷室及清真寺设施，以及铺设原住民村道路。此外，位于码头区的公共厕所也将获得提升，同时还包括新建干榜地标、美化码头景观，以及推行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 TVET 计划。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o'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柔佛州国政主席兼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已经提呈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目前正处于审核与评估阶段。他说，在与国政各成员党领导层进行讨论后，候选人名单将正式拍板定案。国政已经定下明确目标，放眼在本届柔佛州选举中赢得超过40个州议席，进一步超越2022年周选所取得的成绩。阿马扎克表示，国政有信心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优势，争取更好的战绩。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天指示相关单位尽快与马来西亚展开磋商，讨论我国暂时禁止进口五种泰国虾类产品一事，并警告如果相关禁令持续过久，恐怕将对养殖业者、出口商及更广泛的海鲜供应链造成影响。这项指示是在我国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宣布自6月1号起暂时停止进口来自泰国的五种虾类后发出。我国政府早前表示，有关措施是加强监管邻国渔业产品进口管制的一部分，以确保进口水产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和检疫标准。泰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并希望通过双方对话与协调，尽快厘清相关问题，以减轻禁令对两国贸易及海产行业带来的影响。由于西亚战争推高燃油价格，消费者转向使用成本较低的汽车，全球电动车销量在多个地区明显上升。标普全球汽车数据显示，在150个国家中，有37个国家在3月或4月创下电动车单月销量新高，其中28国在3月刷新纪录，9个国家在4月再创新高。3月至4月期间，91%国家的销量高于去年同期，这是近2年来首次出现如此广泛增长。韩国、东南亚和欧盟市场增长明显。韩国销量同比激增140%，东南亚增长40%，电动车在当地市场占比上升至16%，欧盟市场也回升40%，日本销量增长50%，但是市场份额只是2%。 澳洲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澳洲总人口已经正式突破2800万人大关。根据澳洲国家统计局依据当前人口增长趋势所做出的估算，澳洲人口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清晨6点达到2800万人，这距离澳洲人口在2024年突破2700万人只是相隔2年时间。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向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我国建议立为政府优先处理赔钱退钱的事，解决立为单方面取消海军迫击导弹出口准证后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卡林诺丁表示，问题的根源是立为决定无批准向我国发出出口的准证。伊表示，日前已经是向立为国防部长明确的表达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也是武统副主席的卡里诺丁表示，留赴解散州议会举行州选举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该州全年的活动真满，无真正适合举行州选举的时机。伊讲，规划留赴州的选举时间表必须考虑到天时加万长的节日假期等等的因素。国定主席达杜斯里阿马萨希加表示，国定在即将举行的留赴州选举当中，方案会赢超过40个州议席，超越2022年州选举取得的成绩。留赴州议会议长达杜穆罕默布阿扎卡西证实，随着留赴州务大臣达杜安哈菲斯加西在日下午宣布解散留赴州议会，原定在这个月22号召开今日之日的州议会会议也会取消。留赴州选举委员会主任 Nora Nickman 披露，截至去年年尾，留赴州的登记选民的人数是227,559人。伊表示，加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261,675人相比，已经是增加了4.16%，也就是108,984人，包括主动登记的18位选民。其中，国大伊斯干达州议席登记的选民人数第一者，达到129,344人。开罗名新比兰希明州议员今日早起前往州务大臣达杜斯里阿米鲁林哈伦的官邸，讨论新比兰州的局势。大臣新闻秘书表示，这个会面无召开任何的记者会。伊嘛讲，大臣将会伫明仔觐见新比兰州最高统治者段古穆瑞斯，这是州行政会议前的大礼拜的例行的举动。相关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呼吁全国人民深入理解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的决定，体会并实践国家原则，确保作为国家力量基础的团结，共同维护国家持续和平和繁荣。交通部长刘兆福呼吁警方尽快的调查留赴新巴人感连环车祸造成五人死亡的案件，以便对涉案的19岁少年的司机采取监控行动。刘兆福讲，道路安全是全部道路使用者的共同的责任，并表示上水有驾驶执照，并不表示会鲁莽驾驶伤及不顾涉嫌是社会保险机构集团首席执行官达杜斯里穆罕默阿赞表示，能确定留赴新巴人感致命车祸中受伤的司机，成为非工伤事故保障计划，或者是14点钟保障计划，在早日生效后头一批受惠者。马来西亚国际领导主义组织总秘书达杜希尚穆林哈辛指出，若是海外工作机会是合法的，雇主一般会发出评书，并通过相关国家杜马大使馆办理做工的准证和签证。伊表示，若是有人提供海外工作，但是无通过大使馆来办理手续，有可能是诈骗行为。冰城 Georgetown 加兰冰冷欧联大厦顶个摆搭发生火灾的事故，造成一名建筑工人死亡。对此，冰城州政府将会研究加强旧的建筑加历史遗产建筑的消防安全措施，包括提升防火的标准。冰州行政机关方未来表示，州政府将会根据有关当局的调查结果，加相关技术机构提出的意见来探讨各项改善措施。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Let's go, let's go。
5: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家史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3: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0: 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吉隆坡快捷通发表声明说，继上个星期陈秀莲站发生事故后，目前大部分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安邦线将从明天起以临时运营的模式恢复服务。声明说，从 Putrajaya 到 Sendurdimo 的列车服务将恢复正常运行，乘客无需在中途转车，不过往返安邦与 Sendurdimo 的乘客则需要在陈秀莲站转车一次。预计在繁忙时段整体行程时间会比平时增加5分钟。声明也说，当局也提供10辆免费接驳巴士往返陈秀莲站、 Masjid Jamik 和 Bandaraya 站，以及陈秀莲站、 Maluri 站、 Bandaraya 站和安邦站。接驳巴士班次频率约为每15分钟至20分钟一趟，具体是交通状况而定。上个月24号，警方突袭吉隆坡一家高级酒店，并逮捕了51名涉嫌参加非法同性和毒品派对的男子。经过调查后，警方已经将其中一名相信是派对主办人的中国籍男子以及其余落网者提控上庭。全国警察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达德胡西欧曼汉表示，警方是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调查此案，而被怀疑因吸毒过量而死的31岁男子的死因还待确认。在这起案件中，警方也起获了总值超过10万 ringgit， 包括冰毒、摇头丸、 Keta他命等的各类毒品。泰国内阁星期二批准了一项与马来西亚联合推行的环境项目，宗旨在于降低洪水风险，改善水资源安全，并修复哥勒河流域的生态系统。泰国政府发言人拉利达表示，这个项目是由泰国国家水资源办公室以及马来西亚灌溉与水务局共同制定，目标是改善哥勒河流域的防洪管理，解决河岸侵蚀问题，并加强跨境水资源管理。他还说，这项计划体现了两国致力于加强环境安全并确保共享水资源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承诺。另外，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天下令马上针对马来西亚暂时禁止进口泰国5种虾类的事情展开磋商。他说，如果有关限制措施持续下去，则将影响泰国的虾农、出口商乃至海产供应链。泰国政府发言人拉差达表示，兼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是在召开内阁会议时下达上述指示，并强调寻求既能保护双边贸易又能避免泰国农民独自承担负担的解决方案。泰国政府相关机构也已被指示制定措施以缓解限制措施的影响，包括稳定农场收购价、管理国内可能出现的过剩供应，以及加快拓展替代出口市场的工作。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1号发生一起连环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7人死亡。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嫌疑人是52岁的当地居民麦克法兰。警方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一条小径上发现他的踪迹，随后嫌疑人在和警方对峙的过程中开枪自尽。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疑似是家庭纠纷而引起，所有受害者都是嫌凶的家庭成员，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的主要机场在关闭10天后，已经在今天2号重新开放。民主刚果交通部表示，当局在评估对疫情的掌控状况之后， 判定已经具备重启机场的条件，可以逐步安全的恢复航班运营。这是民主刚果史上第17次伊波拉疫情，自今年5月中疫情爆发以来，累计确诊已达321宗，其中包括48起死亡案例。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欢迎带来第二个新闻。中和新北林间往新北林间路对27公里处，昨日发生致命的车祸，造成包括一家四口都来个五人死亡。涉案的一名19岁的少女今日中午被警方带到麦都巴赫的退休厅申请养护。推测穆斯塔昆苏加诺批准人口挪入到明日。针对此起的车祸，交通部长立调和辅助警方全面的调查，以便对涉案的司机采取相应的监控的行动。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驾驶的宝马的轿车，从高雄的社区开往新北林近的方向。相信伊当时食到甲一零一等油气，19岁个小弟驾驶个马斯蒂个轿车到公路上飙车。另外，摄像机构搜查一件案，达到斯里穆罕默阿斯曼阿吉斯穆罕默发文告表示，就赴新北临近地面车祸当受伤个两名摩托车个驾驶是小批获得摄像24小时保障规划个受惠者。摄像24小时保障规划昨日开始生效。车祸当个两名受者分别是43岁个胡斯尼章、希沙穆丁甲22岁个穆罕默阿米鲁哈吉米尼米斯努。因人都是1969年雇佣社会保障法人下届法业界缴费者，因此符合资格领取边界的津贴甲永久的休产的福利。随着就副就务大臣达到安哈菲斯甘尼昨日下午宣布改选州界议会后，原定到本月22号召开更为期一日的州议会会议，也相应该取消。就副州议会议长达到穆罕默布扎加希尔解释了这项的消息。另外，根据就副州选举委员会主席诺尼默披露，截至去年的年尾，就副州的登记的选民人数为572,559人。伊表示，甲对15届全国大选个561,675人个相比，相关个数字增加了4.16%，也就是108,984人。到新梅人多名个市民，就议员今日早就前往州务大臣达到斯里阿米杜林哈伦个官邸，讨论新州个局势。就不代清新闻必知，阿玛沙须穆罕默帅达今日个会面并无召开任何个记者会。阿米杜林将到明日跟进新州个最高统治者端古穆瑞斯、端古穆纳维，这也是州界正议会召开这个每周个例假个安排。而且当时针对新梅人州议会会使个。就副州议会培养立即改选的大法，不同副主席达德斯里穆罕默卡德诺林表示，有关的大法并无充分的考虑该州的法律甲宪法的条数。不过，卡德诺林则认为，就副改选州议会，国家就算个是正确的。国家，因为该州创立的活动驾车紧凑，无真正适合各家就算的时机。也是国防部长的卡德诺林达已经向挪威国防部长明确来表达马来西亚的强烈的立场，并强调如果挪威真心的希望有维护挪国的双边关系，应该协助减免有关的退款的赔偿的条数，以。顶向因人个诚意，伊呾直接撤个问题个根源，导致挪威国家无批准向外国发出出口个许可证，因此挪威袂使对此置身事外。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遮播报，平时感谢你个收听。

0: 今天是6月2号，1963年的今天，第一届亚洲脚踏车锦标赛在我国举行，并由时任国家元首端固塞普特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主持开幕仪式。这项为期6天的赛事，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除了我国，还有菲律宾、香港、伊朗、日本、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这项锦标赛的举办是为了促进亚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与团结精神。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删掉。
1: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2: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1: 锁定 iFM
4: 综艺热搜榜。
3: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将会和你一起聊综艺热搜榜。那如果在近期你也是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欢迎大家上线和我推荐分享咯。那在开始之前也要和你分享这则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隆重登场了，那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KL，那是免费入场的哦，所以呢，鼓励你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了。那如果此刻你已经在关注 iFM 的官方 YouTube 的话呢，应该都看到那个标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天才冲冲冲》。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综艺节目呢，它确实是很像时代背景音乐。小时候可能是跟一家人吃完了晚餐之后，电视一打开，客厅就开始有笑声了，有人边吃水果边猜答案，有人就比主持人还更加激动，甚至还会跟着节目一起喊Tempo。 今天这一集就要和大家聊一档很多人青春里头都曾经出现过的经典综艺，那就是《天才冲冲冲》。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节目，更多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很多台湾综艺迷、马来西亚观众的周末快乐来源。那就先说说吧，为什么它可以红这么久呢？天才冲冲冲啊，它是从2006年开播到现在，已经播了将近20年啊。重点就是它现在还在播放当中哦。那么在综艺节目的一些更新的速度非常快的时代，能够活这么久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很多的节目红了几年可能就消失就停播了，但天才冲冲冲却像综艺界的常青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也是因为他抓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简单的快乐。他没有复杂的剧情，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太重的比赛压力。最厉害的呢，就是让观众一起参与。你会边看边猜答案，边笑艺人的一些反应，甚至会忍不住跟家人一起互动一起玩。以前很多人在看联想 Tempo 呢，看到一半就会突然开始，这一题我会作答，然后全家人呢就会在客厅就可能是乱喊答案啊，就慢慢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了。那种感觉呢确实是很像节目，不只是节目，而是你生活的一部分。那说到天才冲冲冲，一定不能不提这两位灵魂人物，那就是徐乃麟还有曾国城。一个是挺冲的，一个很稳，一个是爆笑型的，一个却非常的机智。他们的主持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放在一起却有特别的火花。那徐乃麟他的特色呢，就是稍微比较急一些，急到连观众都替他感到紧张啊。那有时候来宾还没有回答完者是完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一直在催促他快点啦快点啦，结果大家就笑翻。而曾国城呢就比较像是综艺控场王，非常的聪明，反应也很快，讲话是很有节奏的，也很会接梗。所以这两个人像什么呢？像学校里两个不同类型的老师，一个是体育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结果搭起来也挺不错的，是很有看点的。而且很多人喜欢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完美，而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真实，会失控，会吐槽，而且也会笑场，反而是更像陪伴你长大的叔叔一样。不晓得你有没有 共同的想法呢？你有没有共鸣呢？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聊聊你自己本身的观后感吧。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推荐分享你近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留言下方留言你自己的想法咯。我们呢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 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我们就先听歌曲，有的就是吴克群的喜戏剧天才，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飞轮海 SHE 的心窝。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天才冲冲冲。这档节目最经典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它的游戏单元吧，像联想 Temple、 睁眼说瞎话、慧眼识英雄，哎，这些名字很多人一听就会有特别的声音出现了。尤其是联想 Temple 真的是堪称是华语综艺史上的经典游戏哦。厉害的点就是规则很简单，不过是非常考验你当下的反应哦，所以你会看到艺人突然脑袋宕机，说错答案，甚至是开始胡言乱语哦。最搞笑的呢，就是观众明明是坐在电视机前的，却会有一种感觉，哎，我比他们聪明很多诶的那种优越感。但我相信啊，来有那种现场的氛围呀，还有现场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压力啦。当然，所以很多一些观众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艺人就有分享，真的是换成自己上场的时候，哎，可能第一题就已经是卡住了。而睁眼说瞎话的呢，也是挺经典的。有些艺人的话功，哎，真的已经不是抽象派了，是灾难派。画出来以后啊，是全场安静三秒，然后就会开始爆笑。这种综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距离感，观众不会觉得艺人高高在上，反而觉得哦，原来明星也有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一面。为什么台湾综艺以前是特别有人情味呢？很多人也会分享啊，以前的台湾综艺是会比较好看。我觉得也其实不只是停留在怀旧而已，而是以前的节目真的是有比较那种所谓的陪伴感。像天才冲冲冲，你也会发现啊，不像豪华的舞台呀，然后也没有靠这种所谓的很亮眼的灯光，也没有靠这种所谓非常贵的特效，但你也会一直在开心，一直都在笑，因为重点在于人。艺人之间那种熟络啊，还有主持人懂得怎么样去接梗接球，气氛是非常的自然的，大家就像是一群朋友在玩游戏。以前呢，可能很多的综艺啊，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关系感，观众也会慢慢认识每个艺人的个性，谁比较容易紧张啊，谁又很爱抢答，谁根本就是游戏黑洞。久而久之呢，观众就会产生一种确实我认识他们很久的感觉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回头看一些比较经典的综艺节目都会觉得很温暖，因为它记录的不只是节目，而是那个年代的快乐。那比较神奇的呢，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像现时代短视频非常的多，可以算是产量了。不过这档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居然还是很有观众缘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朋友还是很需要轻松的元素。现代人啊，我相信一说到压力这回事，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压力所在，像工作啊、情绪啊、人际关系，或者是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焦虑，有时候真的是很想要放空笑一下。而这档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刚好就是这种不用动脑太多却会让你觉得心情变好的节目。尤其是很多人现在在重温重看，已经不是为了游戏了，而是为了当下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好像以前好像比较快乐的那种错觉哦。毕竟可能换作是以前有进行比较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觉得以前的周末很简单，一包零食一个电视节目就很满足了。现在选择变多了，但快乐反而好像变得更加的复杂。所以有时候怀旧，我觉得不是因为过去比较完美，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比较容易开心。 下来我们就先听歌曲吧，有的就是王力宏和张靓颖的歌《另一个天堂》，另外呢也会为你送上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想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咯。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出门
5: 不用
3: 花钱，
5: 不用
3: 买票，
5: 不必
3: 尖叫，
5: 可以，
2: 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爱一份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和你聊天才冲冲冲。其实综艺节目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谁赢或者是谁是那个冠军，而是有没有让观众感到开心。天才冲冲冲可以播这么久，我觉得某程度上呢，也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疗愈感。毕竟很多人下班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累嘛。不过你看艺人在那里啊，可能答错题呀、乱乱的话一通啊，或者是讲错歌词的时候呢，你也会突然觉得哎，原来人生不用每一秒都很厉害，有时候出糗也没关系呀，笑一笑就过去了嘛。而且这个节目也提醒我们，快乐其实很简单，也不是一定要去到出国旅行大成功，或者是一定要有大成就，有时候只是家人一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笑得不行，我想这已经非常幸福了。今天陪大家一起回忆这档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它或许不是最华丽的综艺，却是很多人青春里最有温度的一档节目，也让我们记得快乐不一定要复杂，笑声也可以很纯粹。而那些陪你一起看综艺的人，像家人啊、朋友、兄弟姐妹，其实这才是回忆里最珍贵的一部分。或许多年以后我们不会记得到底是哪一题它的答案是什么，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边看节目边大笑的夜晚咯。那我们节目来到最后，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有的就是这首歌曲《画沙》还有《亲爱的大地》。想要继续推荐和分享你之前看过非常好看的综艺节目，别忘了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留言区。

方推荐和分享吧。我们在下个星期呢也会继续和大家聊聊其他的综艺节目，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有欢迎你继续留守在空中，稍后呢也会为你分享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也欢迎你推荐分享聊天。那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的名称都是一样，是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就下个小时的节目咯，有的就是翻唱时光机。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在获得柔佛摄政王通库马库达伊斯马尔预准后，柔佛州议会已经从即日起正式解散。柔佛州国政主席达德翁塔菲斯嘎基已经向高层提交柔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目前正处于评估阶段。副首相兼国政主席达德苏里阿马萨克哈米蒂表示，有关名单将在他和国政成员党领袖商讨后才会正式拍板定案。针对外界指柔佛州国政有望轻松取得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议席胜利的说法，阿马萨克强调，胜利并非轻易得来，而是需要依靠选举机器有策略及有组织的努力。另外，乌统宣传主任 Dasri Azalina Osmasa 也表示，国政各成员党应该在柔佛州选举中考虑派出年轻候选人以及新面孔，尤其是在年轻选民比例较高的选区。他说，这样不仅能够为国政带来正面影响，也能为新生代提供平台，通过州议会培养未来的党领导层接班人。不过 Azalina 也说，候选人的最终决定仍需交由政治局及柔佛州国政全面评估。马来西亚在乌兹别克的投资额目前已超过30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两国日益深化的经济关系。乌兹别克驻马来西亚大使加多耶夫表示，截至本周二，两国的合资企业数量已增加到47家。他说，合资企业数量的增加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正不断扩大。霹雳州玲珑谷旅游社区正积极筹备迎接约200名来自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国际档案与文化代表于11号到访，实地考察当地历史文化与考古遗产。此活动由东南亚及太平洋影音档案协会主办，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协办，代表团包括美国等多国专家，当地导游兼农业旅游协会主席诺哈须玛在那阿比丁表示，这是展示玲珑文化遗产的重要机会，居民已联合筹备接待。玲珑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此次访问将提升其国际知名度，推动未来文旅合作。据伊朗方面2号的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还没有向美方做出回应。该知情人士说，美方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知情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于2号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临时协议。该协议最初于2025年7月由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达成，后因美国向丹麦提出希望获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关税政策违法等因素，导致欧盟批准延迟数月。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协议。5月，欧盟两大机构就强化版文本达成临时协议。6月16号，欧洲议会将举行全体投票，随后交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布鲁塞尔机场今天宣布，由于航空交通管制人员发动管制人员突发性罢工，比利时境内所有航班在当地时间星期2下午2点到晚上9点全面停飞，所有班次一律取消。 路透社报道，机场声明指出，由于罢工没有提前通知，导致航空公司与旅客失去了应变的时间。罢工文化在欧洲相对普遍，航管人员罢工对空中交通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航班取消往往产生连锁反应，即便罢工结束后，班表乱流仍可能延续数日。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你好，那一种 feeling 与你带来学业新闻。从右腹链筋韧感前往新邦链筋路第27公里处，前半夜发生致命车祸，造成包括一家四口在内的五人死亡。涉案的一名是表示少年，今日上午被警方带到巴图巴克退尸前申请人口。退尸穆斯塔金·苏卡诺批准人口两年到明早年。针对这起车祸，交通副长陆超福呼吁警方尽快调查，以便对涉案司机采取相应的监控行动。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驾驶宝马从克朗斯基开往新邦林金方向，相信其当时正同另一趟由其的19岁老太驾驶的马士迪在公路上飙车。另外，涉嫌其交涉事执行人达杜斯里·穆罕默德·阿斯曼·阿斯穆罕默德发文告表示，由于新邦林金致命车祸中受伤的两名摩托车驾驶是苏皮弗德涉嫌24小时保障计划的受害者。涉嫌24小时保障计划从本月开始生效。随着由副主委提讯达到安哈菲斯加斯从本月下周宣布解散由副主任会之后，仍天在本月22号召开自为其一年的主任会会议，也相应取消。由副主任会议长达到穆罕默德·普瓦扎加什证实了这项消息。另外，由副主席及委员会主任诺尔尼曼披露，截至去年年尾，由副主的登记成名人士有272万5559人。其表示，同75届前国泰成的261万6575人相比，相关数目增加4.16%，也就是108,984人。在圣米兰，多名喜民主义会议员今早晨前往驻乌泰省达德斯里阿米努丁哈伦的官邸讨论圣米兰驻局势。驻乌泰省新闻秘书阿麦沙希麦沙讲，今日的会面没召开任何记者会。同时，针对圣米兰主义会可以后期由副主义会一样即刻解散的说法，穆同副主席达杜斯里·穆罕默德·里诺丁表示，有关说法并没充分考虑该组的法律和宪法程序。不过，卡里诺丁则认为，由副解散主义会举行主选举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该组前年发通行程建筑，没真正适合举行主选举时机。也是国防部长的卡里诺丁讲，他已经向挪威国防部长明确表达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并强调，如果挪威真心希望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应该协助加快有关退款赔偿程序，以展现几条人的善意。吉隆坡快车同发表声明讲，继松泽省旗陈修连站发生事故后，目前大部分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安邦县将从明早日起以临时运营的模式恢复服务。声明讲，从普查海到圣托提摩的列车服务将恢复正常运行，乘客模式在中途转车。不过，往返安邦和圣托提摩的乘客，这是要在陈修连站转车一拜。国际新闻，泰国政府强调，目前没证据显示在泰国主要传播的新冠病毒会更快传播，或者是导致病情加重。泰国政府副发言人莱利特表示，近期病例有增加属于季节性歧视。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翻唱时光机，将会一起听听这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说到这首歌曲呢，可能一说到歌名，你就会想要跟他一起哼唱了。歌名是跟着感觉走，哎，这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它的前奏啊，就会有瞬间一种哇哦，80年代回来了感觉。原唱就是苏芮，是在1988年发行的。那个年代的华语流行歌很喜欢唱自由，而跟着感觉走呢，最经典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只是情歌，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哎，短短一句就唱出了很多人当时对人生的期待哦。后来到2025年，这首歌曲也是因为张震岳又重新被大家讨论起来。张震岳把跟着感觉走变成了同名专辑，而他本人的音乐气质呢，其实也和这首歌曲非常相似，自在不讨好，很真实。如果说苏芮版本唱的就是80年代那种勇敢往前冲的时代感，那张震岳的身上则是多了一种经历过人生后的松弛感。他不会刻意高喊热血，但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活得非常像自己。所以这首歌曲跟着感觉走放到今天再听，其实还是很有共鸣哦。因为现在的人每天都被太多声音影响了，一直在想，哎，怎样可以成功啊？应该要怎么样过不同的生活啊？还是一直在去思考应该怎么样才会被喜欢？但这首歌曲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有时候别想太多，人生未必一定要永远正确，偶尔跟着感觉走其实也挺好哦。那我们下来就一起听这首歌曲，张震岳所翻唱的《跟着感觉走》，原唱是苏芮。另外也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By Two 演绎的《红蜻蜓》，它是重唱小虎队的歌曲啦。想参与互动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吧。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刚刚听过的歌曲 By Two 所翻唱的《红蜻蜓》是重唱小虎队的歌曲，也有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来自来我浅笑就说《红蜻蜓》这首歌曲确实怎么样都好，都还是很好听。那下来继续为你推荐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吧。我相信一说到一些特定的歌曲，可能你一听前奏你的情绪就已经来了。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心不了情，我想就是这样非常特别的美妙的一首歌曲。原唱呢就是来自万芳，也是经典电影心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当年会那么动人，其实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从创作人、作词人到演唱者都刚好是经历着人生里的遗憾和失落，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反而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轻轻回头看过去。后来相信说到这首歌曲，大家应该对很多歌手都挺有印象的，非常多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心不了情》。而马来西亚的歌手呢就是陈乐一，也就是之前大家熟知的 UE 陈静怡的版本，我觉得也是有一种非常特别温柔的味道。他之前呢曾经就是 Girls for You 四美少女的成员之一，后来也曾参与发烧碟组合 2V1G。 那这些年呢就一直都在活跃于各式各样的一些驻唱表演还有现场演出。而他演绎的这首歌曲《心不了情》呢就不会太过于炫技巧，反而是更加像是在说故事一样，尤其是经历过人生不同阶段之后，他的声音里多了一种成熟的释然。万芳的版本呢像是在遗憾里流泪，那陈乐一的版本呢则像是终于学会带着遗憾继续生活。也许这就是心不了情最厉害的地方，唱的从来都不只是爱情，而是每个人心里那个曾经很重要却已经回不去的人。那说到这里，你会想起那个重要的人物吗？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想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欢迎你到现在我们进行一个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空中直播当中。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真替你开心。
5: 想象的夜晚为谁干，有泪谁擦。
6: 啊，是家常吗？
5: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来杰森快上车。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易烊千玺所翻唱的《野花》，原唱者就是田震，而《野花》这首歌曲呢，就是田震的经典代表作啦，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当中。这首歌曲呢，就是由田震填词，刘君丽作曲，以这种摇滚民谣风格结合田震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广为传唱的作品之一。歌曲呢，就是以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为开篇，借着野花象征坚强执着还有自由的生命力，表达对爱情的等待追寻还有释然。而且歌词呢，写得非常的是很朴实却充满力量的，加上田震比较豪迈深情的演唱，也让这首歌曲到现在还是成为了不少歌迷心中的经典之作哦。所以这个就是翻唱的魅力啦，在被另外一位歌手重新翻唱的时候，赋予他另外一个生命，也可以让更多人听听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意境。或许真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回去，或者由另外一位歌手翻唱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下来继续为你分享这一首翻唱歌曲啦，歌名是《燕尾蝶》。哇，这首歌曲一说到它的歌名，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它非常热血，但长大之后你再去听，再了解它的歌词，你也会发现其实他想唱的就是勇敢这回事。原唱是梁静茹，由五月天主唱阿信包办词曲创作。歌名的这首歌曲哈，就是燕尾蝶，其实也是象征的，当中的象征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蝴蝶是要经过破茧才能够真正飞起来，所以这首歌曲表面上像是励志的故事，不过里头也藏着很多关于成长、受伤、坚持的情绪。梁静茹的版本呢，唱的是比较温柔坚定的，像一个女生，即使跌跌撞撞，但还是决定要继续相信爱情，相信未来。后来五月天呢，也在他的演唱会当中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五月天的版本呢，就少了一点柔软，却多了一种陪你一起冲的这种力量感。尤其是现场大合唱的时候，你会发现《燕尾蝶》这首歌曲很神奇，它并不是一个人在唱哦，比较像是一群人一起告诉你不要怕，总有一天会飞出去。而且特别妙的地方，这首歌曲明明就是五月天写给梁静茹的嘛，但五月天自己在唱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感觉。这也是五月天作品很厉害的地方，同一首歌放在不同的声音里，就会长出不同的人生故事。那下来就一起听五月天的演唱会版本《燕尾蝶》，原唱者就是梁静茹，之后也会为你送上五条人所翻唱的《情非得已》。哎，说到这首歌曲，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原唱者就是庾澄庆。那我们今天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跟我分享。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和大家聊聊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011-1701-8289。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鼓励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7: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8: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也听着顺。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宣布拨款50,000 ringgit 给佛罗双溪槟榔港口义务消防队，协助该队添购消防及救援设备，进一步提升社区紧急应变与灾害救援能力。他表示，义务消防队多年来始终站在社区安全最前线，无论是火灾、水灾、送水服务或其他突发事故，队员们总是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工作，为居民提供重要支援。沈志强指出，相较于城市地区，双溪槟榔港口地理位置较偏远，但当地义消队依然长期坚守岗位，持续为社区服务，这种奉献精神值得社会肯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道士张庆信表示，沙拉越长屋具备独特优势，可被打造为社区旅游产品的重要亮点。他说，配合该部门推行的马来西亚体验民宿计划，长屋能够提供世界其他地方难以体验到的独特文化风情。张庆信指出，除了保存文化遗产，社区旅游的发展也能通过民宿、手工艺品、传统美食、文化表演及各类社区旅游活动，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经济机会。部长也提到，长屋不仅是必须被保存的文化遗产，更是一个和谐团结并且和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社区生活象征。纳敏地庭法官 Melissa Cha Pui Fong 今天批准警方申请，从今天起严扣57人4天，以协助调查一个涉嫌针对韩国受害者的线上投资诈骗集团。57名嫌犯包括50名男性以及7名女性，年龄介于20岁到46岁，分别来自中国和越南，只有1名是本地人。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有关诈骗集团相信自今年4月起开始在该单位运作，警方在行动中起获多项物品，估计总值大约131,500 ringgit。案件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欺骗条文以及第120B刑事串谋条文展开调查。沙巴昆达散今天发生一次2.9级弱地震，气象局表示，这起地震于上午10:36发生，震源深度为10公里。气象局表示，将持续监测有关情况的发展，同时当局呼吁感受到震动的民众通过其线上调查表格提交相关反馈，以协助收集地震影响数据。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总秘书的都西善穆丁哈逊指出，如果海外工作机会属于合法性质，雇主一般都会发出聘书，并通过相关国家驻马大使馆办理工作准证及签证。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如果有人提供海外工作却没有通过大使馆办理手续，民众应该将之视为一个诈骗警讯，并提醒千万不要在没有合法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前往有关国家。这场记者会也获得多名在泰国、寮国、缅甸、柬埔寨及迪拜遭遇求职诈骗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出席。菲律宾国会参议院一名多数派参议员因涉贪被捕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直接变成11席对11席，势均力敌的情况使得参议院陷入前所未有的全面瘫痪与对峙僵局。参议院连续多日未能达到开会要求，导致多项法案停摆，甚至被迫取消接待到访马尼拉的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更让即将于7月开审的副总统沙拉弹劾案走向变得扑朔迷离。少数派参议员祖比里一号与同僚在国会大厦外等待了几个小时，到最后大楼内的冷气和无线局域网都关停，仍见不到议长或多数派参议员的踪影。他说，他在参议院14年第一次碰上议长缺席会议。澳洲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澳洲总人口已经正式突破2800万人大关。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从由佛灵金仍监前往新邦灵金路第27公里处，昨日发生致命车祸，造成包括一家四口在内的五人死亡。涉案的一名19岁少年人今日上午被警方带到巴杜巴克推事庭申请研究，推事穆斯塔坚苏卡摩批准研究这名少年两日到听日。针对这起车祸，交通部长陆兆福呼吁警方尽快调查，以便对涉案司机采取相应的检控行动。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驾驶 BMW 从 Klang 市区开往新邦领金方向，相信他当时正同另一堂由他的19岁弟弟驾驶的 Mercedes 在路上飙车。社险机构首席执行员 Dato Sri Mohammad Asman Aziz Mohammad 发文告表示，在由佛新邦灵金致命车祸中受伤的两名摩托车骑士是首批获得社险24小时保障计划的受惠者。社险24小时保障计划昨日开始生效，车祸中的两名伤者分别是43岁的 Husnizam Hisamuddin 和22岁的 Muhammad Amirul Hazim Misnon， 他们都是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下的活跃缴费者，因此符合资格领取病假津贴和永久伤残福利。随着由佛州务大臣 Dato An Hafiz Ghazi 昨日下午宣布解散由佛州议会之后，原定在本月22号召开只是为期一日的州议会会议亦相应取消。由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uhammad Puat Zakashi 证实了这项消息。另外，由佛州选举委员会主任 Nor Nickman 透露，截至去年年尾，由佛州的登记选民人数有2725559人。他表示，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2616575人相比，相关数字增加了4.16%，亦即是108984人。在新美兰，多名希盟州议员今朝早前往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的官邸讨论深州局势。州务大臣新闻秘书 Ahmad Jahir Mashah 话到，今日的会面没有召开任何记者会。同时，针对新美兰州议会可以好似由佛州议会一样立即解散的说法，毛统副主席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有关说法并没有充分考虑该州的法律和宪法程序。不过 Khalid Nordin 认为，由佛解散州议会举行州选举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该州全年活动行程紧凑，没有真正适合举行州选的时机。亦是国防部长的卡列诺丁说，他已经向挪威国防部长明确表达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并强调如果挪威真心希望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应该协助加快有关退款赔偿程序，以展现他们的诚意。吉隆坡快捷通发表声明说，自从上个星期陈秀莲站发生事故后，目前大部分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暗班线将从明日起以临时运营的模式恢复服务。声明说，从 Putra Heights 到 Santo Timor 的列车服务将恢复正常运行，乘客无需在中途转车，不过往返安邦和 Santo Timor 的乘客即需要在陈秀莲站转车一次。国际新闻，泰国政府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在泰国主要传播的新冠病毒会更快传播或者是导致病情加重。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
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相守与欢。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只能说大家越来越厉害了，而且真的有在留守我们的节目。因为其实在每一天晚上11点呢，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只能大家的行动每一次都很快，然后今天也是非常的热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当然今天没有办法为你送上你想要听到的歌，也不要伤心，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呢，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周末时间就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歌曲。那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歌，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这首歌曲是孙楠和沙一汀 EL 合唱的歌《春眠不觉晓》。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向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文艺新的一路生花，还有孙燕姿的很好，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穿，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动力火车演绎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四千金的豆芽梦，还有张志成的痊愈。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今天我们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其实很早的时候歌单就已经满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每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期待大家的上线的参与了。那节目最后就是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刘德华演绎的练习，还有四美，那就是包括刘若英、苏慧伦、叮当和白安合唱的快乐天堂。那想要继续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那我也是差不多也要下班去了，继续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二夜晚，迎接美好星期三。我们就再来临

您的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即是在空中陪伴着你。下个星期二同样的时间，继续和你聊综艺，听翻唱歌曲。晚安，拜拜。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汽车博主Sim沈世明台谈马来西亚的电车新市场。
4: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开电动车的地方，你如果住排屋，你每天驾回家充电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再加上油价的问题，你如果不是驾柴油车，你始终有这个补力95，你还有200公升可以用，基本上还不会直接感到那个痛。可是目前的几个困境仍旧限制了电动车的发展，第一点肯定是 infrastructure，充电桩啊，哪里有充电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里程焦虑，满电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电动车就是300多、500多公里，最多600多公里，看着它的里程在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算你距离你的目的地到底能不能够抵达。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6: 爱的修复，
7: 根据埃布虎莱勒院主喜悦他传述，有一个人对先知院主福安之说：“请您给我个忠告吧。”先知院主福安之说：“你不要轻易动怒。”那人反复要求了多次，先知院主福安之都说：“你不要轻易动怒。”摘自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了控制情绪、避免轻易动怒的重要性。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对那个人的忠告是：你不要轻易动怒，并且他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情绪控制是一个人品格的体现，也是一种智慧和修养的表现。轻易动怒往往会导致冲动和错误的行为，甚至伤害他人。因此，通过控制情绪，可以更好地处理各种挑战和困难，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新的头脑，做出明智的抉择。这段圣训提醒我们要学会冷静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不要被情绪所左右，而是要以理性和智慧去应对。通过控制情绪，我们可以避免许多后悔和冲突，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修养。全能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虔诚地祈祷，求您赐予我内心的平和，让我们在生活的波澜中保持镇定，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情绪的波动。主啊，请帮助我们不轻易动怒，让我们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冷静，不被愤怒所左右，而是以仁爱和宽容相待。求您赐予我们平安。主啊，在动荡与忧虑之中给我们安慰，在挑战与困境之中给我们坚强，让我们永远感受到您的怀抱和安慰。愿您的和平充满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走向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赞主清高，赞主超绝，一切感赞归于真主。
6: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点55分为您播出。
8: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宪，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骨科小型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4: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了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这些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您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越听越爱，
7: 爱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0: 七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唉，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十赌十骗，倾家荡产。球场上有家史在，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毅志、
3: 毅胜
1: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00-4:00，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吧。我们如果去一些穆斯林的家庭，会看到墙上挂着一些古兰经文，还有的会写着99个阿语单词，那些单词就是真主的99个尊名。古兰经第7章180节中说，安拉有许多优美的尊名，你们应当以那些尊名祈祷他。安拉的尊名无数，其中部分为他向世人揭示，部分只存在于他的隐秘的知识中。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著名祈祷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我求你以你所有的尊名，那些你命名自己的，岂是在你经典中的，交给你某些仆人的，或你仅保存在你隐秘的知识中的尊名。安拉的99个尊名是安拉完美属性的体现，通过背诵、理解并实践这些尊名，穆斯林能够更加的正确、全面认识安拉，从而在信仰、品行和生活中不断地提升自己。首先，背诵和理解安拉的尊名能够帮助我们接近安拉。尊名不是单纯的名称，而是安拉真实存在的属性，例如至仁主、至慈主，让我们明白安拉对万物的慈爱。全知者提醒我们，安拉了解我们内心的一切。当我们在祈祷和纪念中呼唤这些尊名时，心会变得谦卑而安宁，与安拉的关系也更加亲近。其次，认识安拉的尊名有助于我们信托安拉。当我们明白安拉是供给者、全能者、最智慧者，就能在困难和考验中保持坚定的信心，不轻易的绝望。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安拉的掌控之中，他的安排充满智慧，即使暂时不理解，也应学会依靠和托付。最后，更重要的是通过尊名来仿效安拉的美德和属性。虽然人类无法拥有安拉的完美，但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学习他的属性。例如，认识至慈者，我们就应该对他人仁慈；认识公正者，我们就应该在言行中追求公平；认识宽恕者，我们就应该学会原谅他人的过失；认识慷慨者，我们就能够乐善好施，多多的行善，不吝惜财产。这样尊名不只是被记住，而是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把它展示出来，使伊斯兰生活化。总之，学习安拉的99个尊名是一条通向心灵成长的道路，它引导我们认识真主、依靠真主，并在生活中践行美德，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真实而有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 Sara 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2: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咯。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3: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啦，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还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1: 永续
3: ，Kesejahteraan
1: 繁荣
3: ，Daya Cipta
1: 创新
3: ，Hormat
1: 尊重
3: ，Keyakinan
1: 信任
3: ，Ihsan
1: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祥医生。
7: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助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陈如香，目前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学系任教，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挺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看到这个主题，不晓得听众朋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的，你会不会觉得这有可能吗？我也很好奇，大家可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很欢迎听众朋友把信息发送进来，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交流。小时候，我记得邻居家的小女儿总喜欢穿上妈妈的高跟鞋，偷偷擦着妈妈的口红。她甚至还会从衣橱中把妈妈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搬出来试穿，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看着她那可爱的模样，我想她一定觉得自己的妈妈很厉害，很漂亮，好想成为像她妈妈一样的女性。辗转十年过去后，那个曾经天天黏着妈妈的小女孩，几乎每天都和她妈妈吵架。三不五时，隔着中间的一堵墙，我总会听见他们互相提高嗓子，相互咆哮。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对她妈妈说，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出门？你为什么不肯听我说？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曾经那个总跟在妈妈身边的小女孩，对着妈妈却总是板着脸不吭一声。两人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再过了十年，我已经很少再看到她了，似乎只有新年和清明时她才会短暂的出现。他越来越像家里的过客，每一次回来总是行色匆匆。偶尔我会看到他母亲提着大包小包追到门口，希望他带些东西回去。可是他总是淡淡地说，不需要，我都有，你自己留着吃吧。然后打开车门，匆匆离开。有那么一次，我隔着窗口看见这位母亲一个人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女儿离开的背影。她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站在那里，感觉很多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和不知道该如何靠近彼此的爱，在那个时候仿佛就停顿在那个画面里了。而曾经如此亲密的母女，如今却已经渐行渐远。讲到这里啊，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就是明明自己已经长大了，有工作了，有自己的生活了，有些人甚至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可是很奇怪，只要一面对母亲的时候，内心那个小女孩好像又会突然跑出来。有时候明明很想靠近母亲，会希望她关心自己一句，期待她理解自己，更渴望她能够看见很努力的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却又不知不觉地想要逃。有些人只要一看到自己的母亲来电，心里会先犹豫一下，我要不要接？有些人回到家前会先做一些心理准备，甚至有时候其实妈妈什么都没有说，只要是一个语气一个眼神，自己整个人就已经开始变得紧绷了。特别是当妈妈开始评价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你其实可以怎么怎么做？你看别人是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就在那个瞬间，女儿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事，可是心里面搞不好已经开始翻腾了。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安，我是陈如香，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挺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有不少的女性后来会发现，其实自己最渴望得到母亲的肯定，但也最害怕听到来自母亲的评价。妈妈一句称赞会让自己开心很久，但只要有来自妈妈的一句否定，却也会让自己难受好多天。所以面对母亲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活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面，一边很渴望被爱，但又害怕受伤，一边想靠近，却又不知不觉地往后退。其实啊，母女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复杂的，因为母亲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依靠的人，也是最早影响我们的人，而她的一句话常常比别人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心里。有时候其实母女两个人都是爱着彼此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相处。妈妈会觉得我说的这些其实我是在关心你啊，可是女儿听进去的却是，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哪里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哪里不够好了。而当女儿终于鼓起勇气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妈妈搞不好就会觉得是女儿又在顶嘴了。结果到最后，两个人明明都希望关系变好，却总是在误解里头越走越远。而很多母女之间不是没有爱，也不是彼此竞争，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表达爱。我想来说说几句话，请在听节目的你告诉我这些话你熟悉吗？哎，你看看人家的女儿，哎，人家做得到，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呢？你就是不够努力，为什么你就是不能像别人这么样努力呢？这几句话相信听众朋友们或许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就活在被比较里，和自己家人比，和别人比，甚至和妈妈心目中期待的理想的女儿比。虽然听起来这比较的话，或许在妈妈的心中更是，我其实不想你懒散，我其实想要借着别人来提醒你要好好努力。但很可惜，大多数的时候，这些被比较的语言无法让两个人可以更加的靠近。而我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这么说，他说他最讨厌妈妈拿他和妹妹做比较，和亲戚的孩子做比较，而这份比较让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肯定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比较这件事只会让一个人感觉爱变得特别有条件。而当妈妈说你看看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或许妈妈心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其实希望你更好，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特别替你感到着急。而当女儿听到这样的一番被比较的语言的时候，或许她心里面想的是，妈妈，你为什么总是拿我和其他人比较？我有这么差吗？我就这么不如人吗？而或许女儿心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其实只想被你好好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我。而两个人说的是不同的话，但其实渴望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被尊重、被爱、被接纳、被好好的理解。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陈如香，目前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学系任教。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挺特别的主题，那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者。有这么一对母女，因为妈妈常常把女儿和表姐比较，而让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冷淡，而女儿甚至开始讨厌起表姐，尽管表姐什么都没有做。记得有一次有人这么问这位妈妈，她说，其实你最欣赏女儿哪一点？我看你女儿挺好的，很孝顺。这位妈妈想了一下，微笑着说，我这个女儿她很贴心，她从小就很贴心，也很懂得照顾人。我不说什么，她常常都会很自动自发地去做很多事情了，我其实感觉很安慰。当这么一句话，这么一段语言被传到女儿的耳中时，让女儿第一次知道说，其实妈妈是感受到她对妈妈的爱的，妈妈是肯定欣赏她的，只是她很习惯用比较来代替她真正想说的话，因为她不知道怎么直接说出口。比较就像是一堵墙，而对彼此的欣赏和直接的表达，或许是值得被开启的一扇门。所以今天趁着节目的主题，我想邀请你，无论你是妈妈还是女儿，请你试着用一句很具体的话来告诉对方，你想要告诉他的是什么，你欣赏他、感谢他的是什么，避免用一种被比较的语言而陷入一种谁对谁错、被期待、有条件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之中。具体的表达不是简单的说你很好、你很棒，而是更加直接很具体的说，我知道。

0: 到你很辛苦，或是我谢谢你对家的付出，还是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其实你一点都不差，等等等。有时候一份直接的表达，一句具体的欣赏，可以融化很多年被比较的苦与痛。这里想为听众朋友读一段来自一本书中一位女儿的陈述。她这样写道：过去我们因为分歧产生过很多争吵，我们的期望和需求有时会彼此相左，对我的行为和决定我们常有不同看法。妈妈老是看不上我交往的男人，我们对彼此的认识也总是不够清晰，他是谁而我又是谁。然而从这一刻起，随着他的死亡，一切由我们的分离而引发的冲突都烟消云散了。当死亡无可避免地宣告了这终极的不可逆转的分离时，我们母女俩再次体验到了生命开始时血肉相连的感觉。在他死后，他活在了我的身体里，成为我的一部分，而他活着时，我却不时地坚称他是他，我是我。听完这么一段来自女儿的描述，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心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许很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当母亲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她管着，被她批评着，被她控制着，很想和她保持距离。可是当母亲有一天真的离开以后，心里面却又会渴望一种和母亲的连结。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其实很多关系的问题根本不是竞争，也不是不爱，而是爱被误会了，被误解了。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奶奶想好。
1: 刚听过的歌曲是林玉群的《粗线条》，来到清晨六点，今天是6月3号，农历4月18，星期三。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朝觐。前阵子去机场接一个朋友，他没有来过马来西亚。在机场我们见面的时候，旁边有一组要去朝觐的穆斯林，他们身着戒衣，安静地在听领队的解说事项。我的朋友很吃惊，问我这些人是做什么呢？怎么披着白色的毛巾，也不穿一个正式的衣服呢？我微微的一笑，慢慢地跟他解释，这些人是要去朝觐呢。朝觐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情，所有的穆斯林只要有能力，一生都要朝觐一次。它是伊斯兰教支柱五大功修之一，念、礼、斋、课、朝。念清真言、礼拜、封斋、缴纳天课和朝觐。古兰经22:26-29中说道，当时我为易卜拉欣指定了天房的地址，并说，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你应当为环行者、立战者、鞠躬叩头者清洁我的房屋，你应当向众人宣告朝觐，他们就会步行或骑着瘦骆驼从各条遥远的道路来到你这里，以便他们见证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并在规定的日子里因真主所赐给他们的牲畜而纪念真主的尊名。你们可以吃那些牲畜的肉，并应当用来周济贫穷困苦的人，然后让他们清除他们的污垢，履行他们的誓愿，并环行这座古老的房屋天房。朝觐是一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为了让人们缅怀先知易卜拉欣服从真主的命令，牺牲儿子伊斯玛仪的事迹，并且从中吸取教训。朝觐者以摆脱世俗打算和本身的事情，与真主谈心，默思真主的独一为其精神目的。所以朝觐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朝觐有两种形式，正朝和副朝。正朝只在特定的日子里，伊斯兰历12月上旬进行。对于参加正朝的人来说，他应该在该月的第七天前抵达麦加，抵达后实际常常是在离开本国前，朝觐者就要换掉平时穿的衣服，换上朝觐戒服。副朝可以在一年的任何时候举行，去麦加圣城参加朝觐仪式。朝觐犹如一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每一个朝觐者都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精神锻炼，把不同国家、多种语言的人民都团结到共同的信仰里。从世界各地而来的穆斯林商人们借此相互接触交流，由此签订了很多合同。伊斯兰非常适应现实，而且颇能适应日常生活，它使信仰不再是一种虚无缥缈、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而变得具体实在，具有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内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2017年的国庆主题歌《斯哈迪斯吉瓦》。来到6:11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呢，也准确说出了我的名字。那刚才6:00报时哈，哪怕只是短短的几秒钟啊，这把声音就被认出来啦。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对我们的 DJ 的声音非常的熟悉。也有一些朋友，像是小林，他就说很快来到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呀。我们每一天起床干活，或者是为生活奔波忙碌，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究竟想要创造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还是为生活牵着鼻子走呢？有一句话其实充满哲理啊，你听一听啊，到底能够听出什么端倪，或者是听出什么含义吗？我们不要根据生活的方式去想，我们要根据想的方式去活。哈哈哈，我需要整理一下。我们不要根据活的方式去想，而是要根据想的方式去活。诶，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跟着活的方式去想啊，这是不建议的。为什么不要跟着活的方式去想？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或者是我们经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所以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的乐观，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完美。如果我们跟着现实生活活的方式去想的话，诶，可能就会局限我们的想象了。我们看到哦，有问题啊，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工作啊，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所以呢就被现实的这些事情哦困住了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应该跟着活的方式去想，而是要跟着想的方式去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想象是没有一个界限的，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看到眼前的那个挑战，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想，不同方式去看待它，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成长的契机呢？我犯错没关系，至少我错了之后我懂得一样新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的想象或者是我们的思考思想是可以调整的，那甚至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想的方式去活的话，诶，我们的生活生命会不会有不同的可能性呢？所以这句话呢要好好的咀嚼消化一下，不要跟着活的方式去想，而是要跟着想的方式去活。当然关键是你的思想或者思维不能够是非常悲观负面的。所以呢今天就来提醒自己哈，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无限的，我们要好好运用自己的思维想象去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提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4: 嗯。
5: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5: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

0: Joanna 王若琳重新演绎的 Lemon Tree 带你来到早上6:23。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我想很多朋友啊，今天都回到工作岗位了吧？
1: 应该是啊，因为星期一那天就是有一些州属已经是开工。哎，对不起，星期二就是他们放假到星期一，昨天就开始开工了。那么今天呢，应该是所有的岗位除了学校教职员是还在学校假期当中了。
0: 是，过去假期你有去哪里吗？
1: 没有哎，
0: 因为你还是要值班，对不对？
1: 还要值班，但是我周末哎，我有回了一趟家乡。
0: 人潮怎么样？
1: 其实我回的时候是星期五晚上回怡保。一路上是有小堵车啦，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一路车流量是蛮多的，但是不会是完全像停车场。但是我从家乡回来的时候是星期六傍晚，那时候的车流量就比我回家的时候多了
0: 啊。而且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照片啊、影片啊，在一些所谓的旅游胜地或者是休闲的地方，哇，那个人潮真的是
1: 太可怕了，
0: 真的是可以用水泄不通，人山人海，寸步难行，所有学过的成语都用得上了。
1: 是啊，
0: 甚至在山区爬山，你有看到那个影片吗？
1: 是，他们说，哎，没想到塞车以外呢，上山还
0: 塞
1: 人，
0: 真的超夸张的。
1: 是，
0: 我看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原来在假期大家都想要去爬山，以为说爬山是一个休闲活动，甚至是体力活啊，怎么会在假期还是有这么多人呢？哎，那说到爬山呢，你有去爬山吗？
1: 哎，以前小时候，因为我家乡我家乡的家后面呢，就是有一座山叫做升旗山，但不是槟城的升旗山，因为槟城的升旗山呢叫做 Bukit Bendera， 那我家乡的那座山叫做 Bukit Kelang，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只是名称中文名一样而已。但是那个呢，那一座山呢，它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上山做晨运的，那个还不错。
0: 我们经常说七山莫七水嘛，是户外界流传已久的这个警告。但是森林登山的向导也提醒，山同样不可欺哦。霹雳州的森林登山向导 Muzaffar 就说，周详的准备、严守纪律，以及在突发情况下保持冷静，是避免在山区迷路或者是发生意外的关键因素啊。这向导提出的，并不是可能我们说到去山区不能乱说话啊，
1: 不能乱叫人家名字，
0: 不是那一种啦。比较是从这个科学或者是安全的方向去给我们一些提醒的。
1: 而且啊，许多这个登山事故并不是因为山势严峻，而是因为这个登山者低估了路线的难度，缺乏完善的规划，所以导致呢他所携带的这个基本应急装备是不足的，就发生了这些所谓的登山的意外啊，或者是失踪啊等等之类的。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登山的经验很足够了，但是经验并不能够保证能够应付所有的状况，因为其实每一座山呢有不同的地形、气候和挑战。
0: 是，有没有爱爬山的朋友呢？你去爬山的时候会有什么装备吗？稍回来呢，我们再听这位向导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到底登山要带些什么东西呢？田震的歌曲《高山青》，稍后大约6:30有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又买马来文参考书？
2: 我女儿开口要求，我这个做妈的当然得满足她，尤其是这么难得的求知欲。这回她要求买马来文成语谚语词典，她希望在马来文作文中可以用上一两句成语或谚语。哎呀，我都忘了告诉你，昨天派回来的作文她又拿了4颗星。
1: 看来努力没有白费。
2: 我花的钱也没有白花，长此以往，他的马来文一定会越来越好。
1: 长此以往不能这么用，不对。
2: 怎么不对了？我记得前不久我们谈过这句成语。
1: 大概是半年前吧，那时手上工作多，休息不足，整个人非常疲倦，你劝我请假休息。
2: 对对对，那时我担心你长此以往，身体吃不消，会消耗殆尽的。
1: 那时你那样说是对的，可是今天你这么用却是不对的。
2: 为什么？
1: 成语长此以往是什么意思？
2: 长期这样下去。
1: 没错，长此以往确实指长期这样下去，但是这句成语多数用在不好的情况。
2: 哦，就好比你长期高压长时间的工作，休息不足，长此以往身体会吃不消，这是不好的情况，所以可以用长此以往。
1: 而你的女儿是对马来文学习来了兴致，正在积极努力地改善自己的马来文，这是好事，不能用长此以往。
2: 嗯，我知道了，这句成语不能用来描述好的情况或是人们追求的结果。
1: 正是，你女儿的马来文变好是人们一般追求的结果，是好的情况，所以不适合用这句成语。
2: 每天这样学一句成语，长此以往，我的成语就会越来越……哎，不行，不能这么说，这将出现的是好的情况，不能用长此以往。
1: 我在想，听到人家说错用错都这么纠正人家，长此以往，被纠正的人的自信心会不会消磨殆尽？我会不会磨灭了人家开口说的意愿，甚至变得不爱跟我说话了？
2: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肯定不会那样想。纠正了才能有所学，以后说的就是对的了。因为怕纠正而不愿意开口说的人，要先摆正自己的心态。人要是害怕犯错，不愿意被纠正，长此以往，岂不是永远都不会进步？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新加坡歌手陈伟莲演绎的《路边一棵榕树下》。来到6:37了，早安你好，我是舒林，
1: 我是郑业。
0: 说到登山是一些朋友的非常喜爱的休闲运动啊，那登山的时候你会不会带什么东西出门或者是装备呢？那森林向导就提醒啊，像哨子、手电筒、急救包、卫星定位器以及额外的粮食等等的装备，应该被视为每名登山者的基本配备，而不是非有可有的这个非有可有可无的选项啊。就是不是说你要带就带，不要带就不要带，因为这些都是必须的。尤其是哨子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援助队伍找到失联的人，尤其是在视线受阻、体力透支，甚至可能有些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大声呼救的时候，你还可以吹哨子，那可以协助搜救人员更快的锁定你的位置。
1: 而且近年来流行这个压缩式的登山趋势，提高了登山的风险。那什么是压缩式的登山呢？就是将原本需要几天完成的行程大幅缩短到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完成啊。那如果你把整个行程压缩之后呢，容错空间也跟着缩小了，所以我们的体能、后勤安排还有风险管理啊，就必须要更加的周详哦。那么他也提到啊，其实山区的搜救呢，最大挑战就是大部分的登山地点缺乏稳定的电讯讯号啊，所以受到这个电讯的讯号的影响呢，不仅是让失联者难以对外求助，也增加了搜救队伍在协调部署还有规划搜索的路线的难度哦。
0: 那针对登山者在山林中迷失方向后的这个求生之道，那向导就认为呢，最重要其实不是急着找出路哦，而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一旦陷入恐慌，人往往会做错决定，进一步增加危险。他就说啊，很多失踪者在慌乱之下选择不断移动，结果离原来的位置越来越远，反而增加搜救的难度。因此他建议失联者尽量留在原地，或者是呢在附近的区域等待救援，不要盲目的深入森林当中。可能也不是我们特地要走进森林，可能只是我们要找方向，
1: 要找出路啦。
0: 对，要找出路，没有想到越走越深了。
1: 是啊，所以要带一个哨子确实是非常的很好的一个装备啊，就是当你失联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吹哨子，就让你可能附近的人可以听到声音，然后就可以来拯救你。
0: 是，那如果在森林呢迷路啊，或者是你可能当时非常饿或者是口渴的话，怎么办呢？能不能够喝这些山泉水啊？听起来好像哇，非常的
1: 干净哦，
0: 干净啊，没有受污染，
1: 蒸馏水什么之类的。但其实那这个水源的部分啊，它并不是所有山林里面的溪水或者是天然水源都适合直接饮用的，所以呢，他就建议登山者呢携带滤水器或者是滤水垫啊，这样就能够滤水定，就确保这个天然水资源呢取得的饮用水是安全的。那同时呢，失联者也应该避免进行过度消耗体力的活动，减少这个脱水风险
0: 所以也就是失联之后呢，尽量不要跑动太多，不然的话呢就会耗很多的能量了。所以做好准备，保持冷静，尊重自然的规律，往往比体能和经验更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小林呢，他和家人都热爱爬山，最难忘的是2012年征服了神山，哇，太厉害了。不过因为自己几年前呢爬山的时候弄伤了这个脚部啊，所以在医生劝告之下就没有再爬山了。最近脚疼减少了，自己开始慢慢爬一些小山，毕竟是自己非常热爱的运动。爬山重要的是小林还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单独一人，至少有另外一个人一起，有什么事情呢可以互相照应嘛。

0: 人一票。
1: 运动员情绪失控可以被理解吗？韦恩认为运动员也是人嘛，偶尔宣泄可以被允许，不必放大来评论。赵女士又怎么说呢？
2: 看这些比赛，尤其是球赛类，当然是不要一板一眼的就在打球啊，没看头嘛。那么激烈的赛程里面，肯定人会有情绪的起伏，是真的是另外一道风景了，我觉得无伤大雅了。
1: VK 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职业素养，而且还代表国家的门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什么都用压力做借口，那就不合理了。 Andy 在休息室发泄没人看见还没关系，但是现场球赛就应该控制情绪，而且在高阶的比赛，技术和战略是第二，心态和情绪才是关键，所以管理好情绪是必须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9: 大声说 yeah,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柔佛州国镇驳斥网上流传的州选举候选人假名单。艺术文化和人际联系有助打造具归属感的社区。我国和泰国将在哥乐河联合开展环境计划。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柔佛州务大臣 Datuk On Hafiz Ghazi 已经向他提呈上阵柔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目前这份名单处在评估阶段，他将在和其他国政成员党领袖讨论后做出决定。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昨天为土著企业家经济大会主持闭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也证实 On Hafiz 将在即将来临的州选举成为海豹男孩，国政放眼拿下超过40个州席，超越2022年州选的成绩。另一方面，他驳斥外界因国政决定单独上阵而对国政与西盟关系产生的负面看法，并强调柔佛州国政政府早在联邦团结政府成立之前已组成。在2022年柔佛州选举中，国政赢得56个议席中的40席，西盟12席，国盟3席，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 MUDA 一席。柔佛州国政否认网上所流传的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柔佛州国政秘书 Datuk Abdul Halim Sulaiman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网传的名单是假的，并指有人捏造这份名单，意图煽动猜测，迷惑党员。他也提到，国政高层还没有针对上阵的候选人做出最后确定，因此他敦促国政党员和支持者不要受网传的名单影响。根据网传的国政56议席候选人名单，马华将上阵9个州议席，国大党竞选2席，其余45个议席则全数由巫统上阵。柔佛州议会已在前天解散，为第16届柔佛州选举铺路，选举将在60天内举行。上个月，柔佛国政主席 Datuk On Hafiz Ghazi 曾经表示，国政将竞逐全部56个州议席。国政主席 Datuk Sri Ahmad Zahid 早前表示，国政放眼在本届州选赢得超过40个州议席。巫统宣传主任 Datuk Sri Azarina Osman Sai 说，国政成员党应该考虑在即将到来的柔佛州选举中，特别是在年轻选民较多的选区推出年轻的新面孔成为候选人。这不仅能够为国政带来正面的效应，同时也将为新一代领袖的崛起创造机会。他说，国政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很多年轻人目前已成为选民，大约 40% 的选民是年轻人，这一点需要获得关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一座城市不能单靠硬体设施繁荣发展，艺术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打造具有归属和认同感的社区方面同样重要。他说，在政府持续改善和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新建经济适用房屋的同时，城市发展必须超越钢骨水泥。他强调，一座城市不能单靠物质基础设施而繁荣发展，如果没有艺术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是最现代的城市，也将可能失去灵魂。 李可敏昨晚在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为2026年度昌明音乐会友谊与团结的和谐之音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说艺术文化和社区活动有助把城市打造成人与人彼此联系相互包容的所在地。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交通部将针对造成柔佛州新邦 Rengam 发生致命车祸的司机采取行动。当地前天发生一宗车祸，造成五个人死亡，其中有一家四口。陆兆福在昨天发布的文告中呼吁警方加快调查，确保调查报告尽快提交总检察署。他说这种驾驶行为极其不负责任，完全不可接受，并强调公路安全是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共同责任，有驾照并不等于可以鲁莽驾驶造成无辜者伤亡。就这一起致命交通意外事故，一名19岁男子遭警方扣留两天驻查案件，警方证实已逮捕涉嫌造成五辆车严重交通事故的这名男子。居銮警区主任 Bari Mohammad Noor 说，根据初步调查，嫌疑人涉嫌鲁莽驾驶。国际新闻，泰国内阁星期二批准了一项和马来西亚联合开展用以降低水灾风险的环境计划，致力改善水安全并恢复连接两国的重要跨境水道格勒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这项计划获得全球环境基金400万美元或相等于1590万 Ringgit 的资金支持，将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支持下在48个月内执行。泰国政府发言人拉利达说，该项计划由泰国国家水资源办公室和马来西亚水利灌溉局联合开发，致力改善格勒河流域的防洪管理，治理河岸侵蚀，并加强跨境水资源管理。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员突然罢工，比利时空域被迫暂时关闭，导致数百架航班取消。当局是从2号星期二下午2点开始暂停空中交通服务。负责比利时空中交通管制的公司表示，从1号星期一深夜开始的罢工已导致沙勒罗瓦机场30趟客运航班取消，列日机场约40趟货运航班受影响。此外，布鲁塞尔机场大约25趟离境航班延误两个小时，两趟原定飞往当地的航班被迫改降其他机场。据报道，参与罢工的空管人员不满一个莱数码控制塔的启用条件，因此发起抗议。该控制中心预计从明年起统一管理烈日机场和沙勒罗瓦机场控制塔的运作。美国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二收高，三大股市指数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228.91 点，涨幅为 0.45%， 报收于 51307.7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7.09 点，涨幅为 0.03%， 报收于 27093.90 点。标普500指数涨 9.94 点，涨幅为 0.13%， 报收于 7609.90 点。国际油价，在交易员解读有关西亚和平协议前景相互矛盾的信号之际，油价小幅上涨。纽约交易所七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7%， 结算报价每桶 93.76 美元， 八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结算报价每桶$96。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国政驳斥网上流传的州选举候选人假名单。艺术文化和人际联系有助打造具归属感的社区。我国和泰国将在哥乐河联合开展环境计划。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今天是6月3号，2014年的这一天，霹雳州足球队在马来西亚运动会 SUGMA 足球决赛中以3-1打败柔佛队，成功夺冠，结束了长达12年的等待。比赛开始仅仅7分钟， Mohamed Sharif Fikri 率先为霹雳攻入首球。第17分钟，开入 Ashraf Shahiza 在下一城为霹雳扩大领先优势。进入下半场之后，柔佛队凭 Shafiq Shaharuddin 主罚的点球成功破门，追回一分。Mohamed Sharif 在第88分钟再次攻入一球，为霹雳锁定胜局。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早上7:18，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毅。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柔佛州议会已经解散，而巫统副主席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就说，柔佛解散州议会举行州选举是正确之举，因为该州全年的活动行程紧凑，没有真正完美的时机进行选举。他说，在规划柔佛州选的时间表，必须要考虑到天气因素，还有漫长的节日假期。柔佛今年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11、12月和明年1月将会面临气候风和水灾，尤其是哥打丁仪等等的地区，接着2月、3月又碰上开斋节庆祝活动。因此如果州政府认为现阶段是最佳时机，那么应该给予人民充分的空间做抉择。而谈到竞选机制备战情况， Khalid Nordin 又表示，现任国政的州议员表现出色，而且巫统一向致力于维护人民的福祉，不论是否处于选举季节。那针对提及这个柔佛州选举对团结政府政治格局的影响时，他强调各成员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依然稳固，运作一切如常，各方必须接受国家政治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一党独大的时代已经结束，而马来西亚人必须要建立成熟的政治文化，并为了国家未来接受合作的理念。
1: 那么国政将会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竞逐所有的56个州议席。国政主席达去阿马扎希就说，国政的目标是赢得超过40个州议席，以超越2022年州选举所取得的成绩。那么国政有信心在各成员党的配合以及基层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大胜选的优势，巩固在柔佛州的执政地位。而柔佛州大臣 Dato On Hafiz 已经是提成国政柔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目前正在由国政领导层进行审核及评估。扎希也说，候选人的遴选工作将会经过审慎的考量，确保所派出最具有胜算的人选迎战即将举行的柔佛州选举。
0: 另一方面，柔佛国盟也宣布将竞选所有全部56个州议席。目前有关州选举的议席分配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大约 80% 的议席已经完成分配。国盟柔佛州主席 Sharuddin Jamal 就说，剩余的 20% 议席还在讨论中，当中涉及马来西亚印度人民党 MIPP 的议席，以及通过与其他政党包括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 MUDA 和关怀人民阵线 IPR 达成选举盟约的合作建议。
1: 而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o Mohammad Ruwa Zagasi 也证实，随着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在星期一下午宣布解散柔佛州议会之后，原定在本月22号召开只是为期一天的州议会会议也相应的取消。而在之前，多名柔佛州议员在5月29号已经是接获了出席该会议的正式通知。那么随着柔佛宣布了解散州议会，引发了外界非常关注，国内其他的州属是否会同步举行州选呢？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相关新闻。
2: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是谭松韵重新演绎郑智化的《水手》，也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插曲。那针对柔佛州议会宣布解散，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其他州属会不会同步举行州选呢？首先看到的是森美兰州，那多名的森美兰州西蒙州议员昨天早上前往州大臣 Amiruddin Harun 的官邸出席森州西蒙领导层会议，讨论即将来临的州选举准备工作。大臣新闻秘书随后表示，相关的会面并没有召开任何记者会，也指出大臣将会在今天觐见深州最高统治者段古莫瑞斯，这属于州行政议会会议前的每周例行安排。
1: 那么另一方面，行动党亚沙区国会议员谢其清在脸书就发文强调，这只是一场例行的会议，不是外界所揣测的紧急会议。他也解释，由于会议的通知时间较为仓促，加上这场会议是在柔佛州议会在星期一下午解散后召开的，因此才会被外界形容为紧急会议。那么他也说啊，会议是在和谐融洽的气氛当中进行，充分展现了西蒙大家庭的精神。与会者也重点讨论西蒙的竞选机制以及应对即将举行州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另外本地媒体也在昨天下午向森美兰州的行政议员张郭祥追问，森州议会呢不会在昨天解散哦，可能会在近期。他也说啊，会议上确实有谈论了解散的事项，但是几时解散就有待森州大臣做出进一步的宣布了。
0: 那至于北马槟城首长曹官友就说，槟州政府目前还等待党中央和西蒙的最终决定，现阶段没有定案。他说之前的全国大选和州选的时间不同，导致全国大选和各州选举的时间表出现变化，也就是州选举的时间表已经被打乱，如今全国和州选举将难以再同步举行，那除非所有的州属都同意，否则很难重新协调全国和州选举的时间。况且对一些州属来说，如果任期还有两年半却提前解散州议会，对选民也未必公平。曹官友就以槟城为例，目前州政府距离届满大约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因此州政府将依据党中央的决定再研究州议会解散和州选举的相关安排。

0: 书尽的歌曲 Come Back To Me， 但是一些人离开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日前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事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驾驶宝马轿车从居銮市区开往新邦令津的方向，谁知道当时呢是正在和另外一辆由他19岁弟弟驾驶的马赛蒂轿车在公路上飙车，也就是两兄弟在赛车了。那警方就指出，宝马轿车在抵达事发地点的时候失控，并且冲向反方向的车道，迎面猛烈撞击四辆正在行驶的轿车。由于这个撞击力非常大，肇事的宝马轿车在连环撞之后直接翻落到马路对面的沟渠。而这名22岁的轿车男司机在紧急送院途中也宣告不治。那这起车祸也导致其中一辆轿车的一家四口伤重身亡，那死者分别是36岁的男司机和他的太太，以及相信是亲属关系的73岁妇女和10岁女童，他们都是因为头部和身体严重受创当场毙命。而部长陆兆福就说，针对这起事件呢，涉案司机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他同时呼吁警方加快调查速度，确保调查报告能够尽快提呈总检察署，以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部长同时也谴责肇事司机的行为非常不负责任，令人无法接受，绝对不能够容忍。道路安全是所有道路使用者共同肩负的责任，驾驶执照并不是让人任意驾驶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通行证。
1: 那么涉险机构旗下的非工伤意外保险计划呢，从6月1号开始就正式生效了。而因为这一起夺命车祸受伤的两名司机成为这项计划的第一批受惠者。而涉险机构就发文告提到，现年43岁还有22岁的伤者都是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下的有效投保人，所以是符合病假津贴以及永久伤残福利的资格。涉险机构首席执行员就说，许多人只是知晓涉险机构为工作期间或者是执勤的时候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但是在全天候的非工伤意外保险计划，也就是 SKBBK 下，保障范围现在已经是扩大到工作时间以外，包括假日期间所发生的意外。而这场悲剧呢，也显示不幸事件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因此非工伤意外保险计划得以确保投保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适当的保障。
0: 那与此同时，在这起事故中丧生的三名死者家属则有资格根据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下的雇员保障计划 Lindung Bekerja 获得相关福利。我们阿斯曼表示，事故发生之后，涉险机构关怀小组已经第一时间行动，核实所有受害者的资料，并前往探访，以便迅速提供相关计划下的援助。那尽管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外，但是死者家属还是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获得涉险机构提供的保障。同时6月1号开始正式推行的最新保障计划已经将投保人的保障范围扩大至任何时间以及任何地点发生的事故，真正落实全天候24小时保障的概念。我们经常说马路如虎口，开车要小心。这起事故发生之后，这名司机的大好前程恐怕就这样毁了吧。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来后悔啊，凡事慢一点没关系，就包括在马路上开车。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压力大到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别人总会跟你说不要紧张，深呼吸。不过啊，有时候瞎喘气反而会让你过度通气，越来越慌。这时你可以试试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安德鲁·维尔提出的478呼吸法，通过控制吸气、屏息、呼气的时长，调节呼吸节奏，以缓解压力并辅助睡眠。现在你可以试着这样做，用鼻子慢慢深深地吸气，心里默数四秒，吸满之后憋住呼吸，心里默数七秒，最后再张开嘴，像叹气一样缓慢地把气呼出来，持续八秒，重复这个循环四次。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神奇呢？因为当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高度兴奋，而脑科学和各大医院的医学报告都证实，长达八秒的呼气可以强行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给心跳减速，相当于给大脑按下了刷新键。所以啊，下一次焦虑的时候，真的可以试试478呼吸法。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仁巴克拉休闲公园的提升工程已完成，大多数的拨款用在修复公园的排水系统、蓄水池和电力基础设施。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这个休闲公园坐落在 Bukit Kiara 联邦公园内，由国家景观局管理，并非由吉隆坡市政局管理。他说，公园在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后，已重新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清晨5:30到晚上8:00。警方针对5月2号发生一宗女婴遭人从10层高楼抛下的案件，逮捕一名本地女子。柔佛州代总警长何全发说，警方是接获民众投报，指在有关公寓停车场发现女婴尸体后，展开追查，并于昨天逮捕一名22岁嫌犯。何全发说，根据初步调查，这名女子没有犯罪前科，警方已记录了多名证人的供词，调查文件已移交柔佛州检察署。印尼今年将提供5000份奖学金，用以培养技能型人才，日后在油棕业领域做出贡献。这些奖学金由元秋业基金管理机构资助，是自2016年这项计划启动以来最大的年度拨款，比去年所提供的4000个奖学金名额还要来得更多。根据官方消息，该项计划是由农业部和数十所教育机构合作，支持印尼全国超过13000名学生。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培养新一代元秋业专业人才，努力提升油棕领域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星期二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向公众发布功能强大的新模型前的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审查其安全漏洞。白宫表示，这项指令的目的是加强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的监督，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官员与各机构负责人和主要科技公司合作处理软件漏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号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提议对巴西多项进口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原因是认定